我们听到胡夏夏至未至，有很多的歌，它的旋律，它的歌，歌词，然后呢，每次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留守频率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清爽榆林之游榆林线路推荐，我是王可。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两条线路景观的路线。那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了，如果说不想长途的奔波，想要短途的轻松的出行，又该如何的规划呢？接下来这条榆林近郊的休闲研学线路就是非常绝佳的选择。那么行程是从榆林古城出发，依次打卡夫子庙步行街、六馆驿中心，还有陕北民歌博物馆、镇美台、红石峡、麻黄梁、黄土地荔枝公园，还有不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而且最近呢，他们那边是有露营啊，非常漂亮，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周末出行。那我们可以在各大文博场馆来细读榆林千年的文脉，奔赴麻黄梁、定格黄土高原雄浑壮阔的景象，那也可以走进红石峡，品读石壁之上流传百年的摩崖石刻，还可以前往补浪河来感悟代代相传不屈不挠的治沙精神。让城市休闲、拍照打卡、红色研学，这样一条线路全部都可以兼顾的。

许巍《夏日的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聊一下那这个在榆林清爽榆林啊这样个季节当中，我们如何去游玩？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清风穿过黄土沟壑，拂过乡街田野，那送来独属于陕北乡野的温柔。最后一条线路呢，是想送给想要逃离城市喧嚣，来享受这种慢享度假时光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乡野田园之旅。这个线路呢，是囊括了赵家堡、高溪沟、杨家沟、郝家桥这样一些的网红美丽乡村，来搭配多处的星空露营基地，还有特色的窑洞民宿、山野旅居营地啊。这里主打的就是田园慢生活，远离车流还有人潮，白天呢体验农耕乐趣，感受乡土的风情。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仰望塞上漫天星河，伴着旷野清风安然入眠。亲子短途度假，好友结伴休闲，还有露营爱好者可能都会爱上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张国荣《春夏秋冬》。

那我们在之前的介绍当中给大家规划好了旅行的路线，那出行的福利当然不能少，接下来的时间重点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2026暑期文旅全套的这个惠民政策。首先呢，就是榆林面向全体来榆游客与本地的市民发放2026文旅体商展电子消费券，那覆盖了旅游出行、汽车选购，还有商超消费、观影娱乐、新兴的休闲业态，实现了吃住行游全场景的优惠。第二则是全国应届中高考的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搭配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镇北台、红石峡、红碱闹还有波浪谷、铜万城这些的核心景区。那应届高考生还能够免费预约参观榆林展览馆。另外，所有的优惠政策有效期将会持续到8月31日，所以整个暑期都可以正常的使用。那看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在之前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地方以及榆林的这样一些的惠民政策，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2026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主会场的一些活动。首先呢，在月底的时候有民歌中国榆林特别节目，那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也在榆林中心城区将会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还有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举办榆林市第2届长城沙漠重装徒步越野邀请赛。八月份的时候呢，还有第2届长城美食周暨榆林美食这个食神大赛，这还是蛮期待的啊。八月份有陕北民歌音乐会，那在八月份的时候还有榆林文旅的宣传推荐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有关于喜欢读书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清爽榆林阅读之美惠民图书这个展销，也有这样一个活动。我有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还有梅博会榆林美食活动，八月份的时候有美好生活周。当然很多人喜欢运动的朋友在9月26日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榆林马拉松，还有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8月22日清爽榆林明星演唱会，现在已经开始购票了哈。

了解的话，可以在鱼鳞湖再去仔细的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也推荐了这么多的地方，长城玄谷、黄河揽胜、近郊研学、田园度假四条风格迥异的精品文旅路线，那搭配了2026暑期重磅的惠民福利，23摄氏度的清爽鱼鳞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整个夏天的旅行方案。那剩下的旅途正在等待出发，塞上风光，静待远方来客。来鱼鳞，吹长城的长风，来观黄河奔流，共享一季清凉的避暑时光。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看一看剩下的告别，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袁娅维，风自长城起，歌从山北来，清爽游鱼鳞。那本期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喽。期待我们在下期的悦动早高峰当中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在听的时候 Apache Good News。 曾经我们在分享到电音节的时候上线的一位 DJ， 他的作品当中你能够听到一些像是现在这样偏古典类的音乐的声线，然后你能够听到更多一些电子的旋律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放在电音节的现场你会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感触。但如果放在日常去听的话，当我觉得心情有一些浓烈，或者说让你觉得温度感受有些浓烈的时候，当下的这一个天气你感觉是阴天，你感觉到随时可能雷声大震的时候，就更偏电子那一趴的声音。但是同时呢，突然有这么一缕朦胧的阳光，不是直照的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又很像它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钢琴的节奏跟旋律的时候，就这是今天的一种交织的状态。通过这一首其实它更算是电音的歌曲跟各位来进行了一个分享。我前段时间突然又陷入到一些老歌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呢，像是 Fun Nervous，来听到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啊，等等等等，这些歌曲好像它标志了打了某一个时代的标签，也许十年前，我觉得在于十年后再听的时候，它对于你的心情驱动力跟推动力可能要比十年前好像更加来劲儿。 Some Nights 再来感受一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Jason Derulo in my head， 接下来 Lil Dicky。
1: 曾经的某一个夏天的回忆，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爆火，爆火完了以后呢，他现在还没有再迎来翻红的机会，但是当年通过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人第一看到了很多音乐人愿意去客串到一首歌曲里面的那些很有趣的一些参与感，比如说这首歌里面他讲 Freaky Friday， 大家都知道是那个电影嘛，就变错身的，然后就突然发现说 Lil Dicky 自己就穿越到了 Chris Brown 的身上，什么 Jason Derulo 的身上， Ed Sheeran 的身上，那一刻就是体验别人人生的时候，那一刻还是蛮有趣的一种想象空间的。而且更别说就这些音乐人在里面还有一些很片段的简短的现唱。而另外一位 Lil Dicky 是一个音乐人，是一个说唱歌手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多才多艺的人，作为演员作为导演来说，其实也拍了当时那个剧叫什么来着，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以后又去看他拍的剧，那些很有自己说唱梦想，其实作品也很棒，但是他的人生又会是怎么样的不如意，想要成名有多么的困难，那些日常生活蛮搞笑的又有着音乐的一些很棒的剧，我要去搜一搜 Lil Dicky 叫啥，反正就是那些年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再次听到他这一首 Freaky Friday。

0: 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4: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4: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5: 接下来提到了Sharon黄老板自己的别人的歌曲里边的友情献唱。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增加的曲目 Skeleton。

这样的 Black Eyed Peas 谁那么不爱，跟 J Balvin 的合作，所以其实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也有更多的一些很经典的采样的同时加入了很强的拉丁的风格跟风情了，把它再交还给当下可能大家就会想到的在现场出现的这个声音 Post Malone 水梨 Shine Flower Let's go

依旧是牛仔的造型，很多时候听到那些很乡村民谣布鲁斯，我觉得很契合的一种风格上的跟画面的挂靠。你在听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反正那会儿在还很小，也差不多是那天我们在聊到了千禧年左右的时候，会频繁在广播当中出现的一系列声音。而那会儿的麦当娜，你能看到它的造型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音乐上已经有一些放在当时所有的主流流行音乐里面还是蛮先锋的一些电子跟舞曲的风格了。而跟舞曲的挂靠之后呢，在专辑里面除了这首大家平时能够听到的 Music 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之外，另外一首歌曲反正当年在广播电台播的时候让人印象极其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共同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 Don't Tell Me。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不
7: 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

0: 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6: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再一次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王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1: 非常欢迎王老师再一次呢是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小怡呢是国家

0: 一级演员、陕北民歌沈吉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的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研究院的一个院长。那么在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忆绥德汉》当中担任女主角一个亲亲，那么也是获得了中国第九届的艺术节优秀的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那么多年来呢，一直是深耕到了陕北民歌的舞台。当然最近呢，是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的协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来进行打造的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火热也是开展了。那么在王老师呢，也是担任到了本次的一个赛事的明星导师。今天呢，我们就来进行围绕着这场全民民歌的一个赛事来进行聊一聊，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呀，选手的风采呀，当时同时来进行回望一下王小怡老师呢，他数十年的民歌之路，分享一下近几年的全新的一些音乐的作品，一起来进行探讨新时代的陕北民歌如何来进行传承创新，走得更远。
1: 对，好的，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和我们一起呢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王老师啊，再一次欢迎王老师。那么这次呢，也是受邀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导师啊。
0: 嗯，
1: 那么王老师最初来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当时接到，当然激动嘛，又是陕北民歌大赛，而且我又去当评委，激动高兴。嗯
1: 对，
0: 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2: 对啊，
0: 还是希望其实这样的一些比赛
1: 活动
0: 活动啊，这些活动
2: 就是通过这些比赛可以看看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有还有多少人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多少好的这个年轻的苗子嘛，就通过比赛可以看到这一些。
1: 对
0: 对，
1: 那么前期呢，您呢也是担任了两场的现场的嘉宾哈、现场的评委哈，也是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参赛选手。那么整体的这个选手水平，您在现场看的时候呢，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非常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选手呢？
2: 嗯，我觉得整体，我觉得现在我们歌手的演唱水平都还不错。
1: 嗯
2: 啊，但是那个也有特别好的苗子。嗯，然后就是他们的每一个歌手也看到他们的演唱歌曲特色不一样。我记着印象最深的是，我记着我是参加的第二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复古的歌手，
1: 对，
2: 他是盲人，
1: 嗯，
2: 然后他上来，当时上场的时候，我说怎么是别人扶着上来，
1: 嗯，
2: 最后他上来以后，他说他是个陕北民歌爱好，他爱好到什么时候，他什么程度，他的所有歌曲他会唱好多陕北民歌，他的歌曲都是通过就是手机呀、他每天去学习，而且他的演唱、包括他的那个对陕北民歌的掌握的风格都很不错、所以我当时有点激动，我就是说哎呀，还有这么爱好陕北民歌，就是他的那个身体限制了他，但是陕北民歌没有限制他，他通过手机啊什么这种，他还是把他的陕北民歌唱出来、表达了他的一种形式。后来他给我打电话了，他是说他晋级了，我说晋级继续参赛，他说他其实参赛他还有点不太自信，我说你一定要去参赛了，因为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家认识你，也能激发好多人，就说我们都去唱陕北民歌。他因为他自身是这样的人，就是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还去能做到这点，我就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就是喜欢陕北民歌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对象。
1: 对对、就是我们作为导师很欣慰哈，
2: 对，
1: 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真的是后继有人呐、
2: 对，
1: 就是也是呢，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此，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啊。
2: 对对对，
0: 对，其实，刚才说到了是身体有缺陷的，那希望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喜爱陕北民歌的这些人们都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哈。
2: 对，
0: 那么本次呢，我们也是面向了全民啊，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可以来的。有资深的歌手，那有些时候说是我好像有点害羞，不敢在这个舞台上来进行展示，其实没有关系哈。不管你是这个会不会，或者说是你是不是资深的歌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普遍的哈，比如学生啊，
1: 只要您有一颗
0: 只要爱好
1: 喜欢陕北民歌的心哈、
0: 对，
1: 大家就可以来参与，然后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学习啊。
0: 对
2: 对。我觉得就是业余爱好者他演唱陕北民歌就是出现的问题啊，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业余歌手 他是凭着他的一种情感呐、啊，或者他对陕北民歌的爱好呀，然后他用他的本能的嗓子去唱呢。
0: 嗯，
2: 所以可能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今天状态不好，或者他的声音就会嘶哑，或者今天声音唱的疲劳嘞也会嘶哑，或者嗓子会哑。但是如果是可能学一些发声呀，他通过他的什么鼻腔呀，那个咽腔呀，或者这种共鸣腔，
1: 嗯，
2: 然后就可能他的声音可能更圆润更好听一点、
1: 嗯、
2: 而且还能保护他的声音，
0: 也就是我们的演唱技巧。
2: 对， 对，演唱技巧。
1: 嗯，就是王老师说的就非常的专业化了。
2: 对，
1: 对，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现场呢我们大家的这个听众的这呼声也是很高哈、
2: 嗯、
1: 非常想现场来聆听一下王老师的歌声，怎么样，能不能让我们保一下二福？
2: 那我就哼上两句吧。
1: 好的、
2: 啊，

0: 个来画画好。
1: 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非常的声情并茂啊，
2: 对，
1: 很打动人，很好听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能够看到王老师现场演唱的
2: 这种声情并茂的一种感觉。包括其实王老师一开口的时候，不管是唱哪个阶段，就是副歌部分也罢，我们一开口的时候，那种感情就已经是投入进去了。
1: 对，
2: 所以就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唱这个善美民歌的人，有的人去偏向于唱经典的一些老歌，喜欢唱这些，包括喜欢听。那么还有些人年轻一点的人呢，是喜欢改变一些传统的民歌。那么就想问一下王老师，如何把这些原汁原味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来进行改编，还是会注重哪些技巧，还是情感会比较重要一些的？
1: 对，就是您觉得是老歌还是新民歌，这两种方式，就是觉得是哪一种是更加的，就是怎么样在技巧方面了，或者是情感方面？对，
3: 我觉得老歌和新民歌我们都要去接受，都要给去作为一个陕北民歌爱好者，我们都去演唱。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唱歌是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掌握，因为传统民歌是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声音，我们保护好传承好。为什么传承？就是我们传统民歌，我们传统民歌产生的原因就是当时是你看我们都唱的是什么，你在那个山上，我在什么什么沟里，然后招一招手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特定的陕北民歌为什么彩色，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大山里面生活着，我们跟外界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通讯啊什么相当于都很闭塞，包括我们甚至跟外界就是闭塞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这一块就是我们农耕居住生活，面朝黄土啊，背朝天，
1: 就是一种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
3: 而且包括我们的环境呀，生活环境。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就是陕北人通过陕北民歌能听出来陕北人那个坚强，
1: 对
3: 不屈，对生活不屈，坚强，
1: 甚至能看到我们的生活
3: 啊。
2: 对，
3: 所以说我们那个传统民歌为什么就是都几十年走过来，一路走过来，我们一直还受欢迎。所以我们传统民歌它就都是，你看它都是上下那个比兴的句子呀。而且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保护好唱好，我们每一个陕北人一个爱我们的传统民歌，传统民歌唱好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唱创作民歌，新民歌。为什么？我们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生活不一样了，我们陕北人又是一番新的天地，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民歌方式去演唱，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新民歌跟传统民歌都也给唱好。
2: 新民歌和传统民歌其实也是两个都是必须要来进行传承。
3: 对，因为我们跟时代在发展，我们也要跟着它的节奏在走，我们不能说老停留在原始的基础上。
2: 对，
3: 但是我们原始的东西我们
1: 不能丢。
2: 对对对，
1: 老祖先的东西不能
3: 丢，那是宝贝的东西，
1: 对，
3: 那是传家宝。
1: 对。那么此次王老师参与的这个我唱的这个评委这个活动哈，那我唱呢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联手打造的一个赛事哈。那么您觉得像类似于我唱的这类官方全民赛事，对于我们陕北民歌的普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一个是让我们所有人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对陕北民歌的重视，包括我们现在不是陕北民歌也立法了啊，
1: 对，
3: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无形中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陕北民歌现在我们都很重视，我们作为陕北人应该去传唱它，传承它，而且同时我就是这种比赛，我觉得它又是。他不是全民参与嘛？我觉得这上不是写的是全民参与民歌赛，他也不分专业业余，这样就是让我们普通的歌，就是爱好陕北民歌人都能走上这个平台去演唱，然后能发现自己的问题，通过评委给自己点评能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重新学习能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觉得，哎呀，我们人人都可以唱陕北，不是专业的能唱。
2: 对
1: 对，只要喜欢，大家都可以
3: 唱，都可以去参与，
2: 都可以站到这个舞台上。起码站到了这个舞台上之后，自己就已经赢了哈。
3: 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赛啊，就是我们还能发现新人，发现新苗子。
2: 对，
3: 可能有的人唱民歌特别好，他的感觉也好，声音也好，他还能唱好一首歌，但是他可能自己不自信，他就不敢上一些专业的舞台。他想的专业舞台他不敢，可能通过这种全民大赛，他觉得哎。不是专业都能参加，那我去参加。可能通过一次比赛， 专家嘛，或者老师嘛，导师嘛，就会发现有这样的好苗子，他可以通过这次比赛觉得他很自信了，因为我唱得很好，你看老百姓都喜欢，那可能他就会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
2: 嗯嗯，得到老师的一个认可之后，他自信心也就会增加了。
1: 对对对对，
2: 嗯，对
1: 对，好的。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分享了此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明星导师的一些感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看到现场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大家也非常的想知道这个王老师您从艺这么多年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走上从艺这条道路的，应该也就是很小就非常喜欢吧。
3: 很小，我是绥德人，我在绥德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参与到学校那时候举办的活动多，也就让我去参与唱一些歌。那时候不懂，但是老师就教什么就唱什么，然后就是在那种演出中，然后我也接触到了就是我们的民歌大王李志文。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真的值得我们敬仰的一个传统老歌手，老民歌手，真正是我们的歌王，本土歌王。当时他在唱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次唱歌的时候拿一个红腰带，一看就陕北汉子穿的那个衣服，红腰带，然后把那个腰里往紧一束，他说这样，他就给观众说，给老百姓都已经，因为他一上来大家都喜欢，他就说我唱歌把这精肚子乐精以后，我的底气就足啊，我的呆气就足了，然后唱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他唱的这个歌，哎呀，因为小孩子当时不懂，就为什么能这么受欢迎啊？然后无形中也就会跟着他唱，
1: 跟着哼唱啊，
3: 哼唱一些。这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后来等我卸载以后，我觉得那就是无形中，人家说什么叫底蕴，就是我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一些东西。等到我后来，因为也是喜欢唱歌，我91年就考入到榆林艺校以后，
1: 对，91年就考了，
3: 师从我们孟祖杰老师，然后孟老师一直带我就唱民歌，这一路走来。等我后来艺校毕业以后分到艺术团，刚好又是从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专业。当时就觉得说啊，陕北民歌就这么唱吧，反正就简单也好唱。但是等到我从事这一行，我觉得它是不是那么好唱的，因为我又把它坚持走下来，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2: 对，
3: 所以这一路走来，我从喜欢最后到爱上，
1: 对，
3: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又把它坚持下去。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干到底，
1: 对，
3: 坚持好，
1: 对，
3: 传承好。
1: 对，王老师现在呢，不单要自己把歌唱好，
2: 对，
1: 更重要的是王老师身上肩负着这个传承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任务啊。
3: 我是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
2: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
2: 担子更重了，
3: 就是一个是就是对我的一种就是信任吧，也是一种支持，把我评成省级非遗传承人，就更鼓足了我这种坚持传承的信心。

0: 好，说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王老师是不是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呢？
1: 那我就
0: 再清唱一首吧。
1: 再唱一首吧。
0: 好
2: 好，
1: 再唱一个我是 C 的人，就唱我们 C 的民歌吧。
0: 好，
1: 三十里铺啊。
0: 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王老师的这首《三十里铺》啊，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王老师呢，我们知道在前两年的时候呢，是参与了这个秧歌剧《米之仆役随得汉》的这个演出哈，当时呢是饰演了女主角哈，青青啊。那么这呢也是王老师在您艺术道路上的重要代表作，跟我们讲一下这部作品吧。嗯，这是我们应该是
1: 98年，2009年，错了，09年到09年08年开始，咱们打造的这个米脂铺役随得汉，然后获个5个亿的奖项，同时也拿了中国艺术界第9届艺术节的文化大奖。我当时也是第一次演戏。 现在我这几年我可能演了4、5部戏了，但是米脂铺役是我的第一部戏，当时我都无从下手，我都不知怎么去，从来没演，就是会唱歌。后来我们通过这部剧以后，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提高就是无论从表演上，对，因为通过一部剧你是带演剧是用情感去演技，
2: 对，
1: 演完以后，然后通过你的表演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演唱提升了很多。 我记着有好多的，当时去北京有好多的就是歌唱家们说，一个好的歌唱家就必须要演剧，通过剧来提升自己。如果你不会演剧，你只能是一个歌手。后来不是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不是咱们又把米脂铺役，就是当时文旅融合，又让米脂铺役搬上舞台，就是十几年后搬上舞台，当时是我让我去 把这个重新排上，排的排上，排上舞台，搬上舞台以后，我们又排了，就是经典版，把经典版恢复以后，又排了那个经典版，因为他要为了融旅融合，让旅游的那个团队过来去观看我们一部剧嘛，
2: 对，
1: 他通过一部剧认识一座城啊，拉动旅游。当时候我们就又排了一个经典版，当时这个剧最早的原始版是2个小时，经典版就变成了80分钟。

0: 排好以后也是很受欢迎，那时候设置一天到五月份时设置一天也三场，然后后来以后我又排了我们所谓的网红版，当时候就是让我把网红版，就是我们这些现在呢就是网红的歌手嘛，让他们也参与到戏来，然后我又通过几个月以后就是排里我把青青女主角就排里七个青青、就是配里七个青青，就是我们要所有的歌手能参与到这，同时也对这些歌手，包括我们现在这些演过这些戏的歌手，包括郭涛呀，然后杜燕霞呀，然后我们 David 的贺娜呀，他们在演唱方式上无形中就提升了好多，所以我觉得参与戏就是给你各方面的提升。
1: 对，因为不单单是唱歌哈，
0: 对，
1: 要在舞台上要进行表演哈，
0: 对
1: 啊，而且那是一边表演一边唱啊，
0: 对，
1: 就是难度更加大，
0: 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你如何带着情感去演唱歌。
2: 对，
0: 可能歌手就像你刚才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唱歌一下就进入情感，
1: 他
0: 就是通过这些学习以后演戏啊干什么，让你接受一个作品的时候你瞬间就能进入情感，
1: 对，
0: 不是仅仅去演唱歌词呢，
2: 其实情感呢也是两个方面来进行运用了，
0: 对，
2: 一个是对于这个女主角的一个情感，还有呢就是在歌唱当中的一个情感，
0: 对，
2: 你也是来进行歌词当中的一个理解呀，歌唱当方面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融入，
0: 对，
2: 两方面来进行融入情感，
0: 对，
2: 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歌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挑战啊，
0: 对啊，
1: 对，我们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哈，要唱好歌哈，必须呢还得就除了唱歌，就是尽量的呢要多去演剧哈，然后呢得到一个全方面的提升。
2: 对，
0: 就是我从事的艺术，我在舞台上已经我到艺术团工作，我们说我小时候就从艺术团工作，我都已经30年了，但是我在舞台上工作了30年，我是怎么去认为的，我觉得啊，什么叫义务自敬，谁都会说义务自敬，你要去过身心的理解义务自敬，我就真正的觉得永远有学不完，我可能眼里这米脂婆一部戏，那我下来演这个什么东方你就有个后女主米脂婆一，我演的是18岁的青青，东方你就有个后我又演一个教授和大嫂呢，到那个岁月韶华里我又从年轻演到老年了，演到70多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白衣红梅，我又把这个人物狗血人物怎么去抓住，然后他年轻时候什么样心态你要剧情里理解，所以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次演戏，不是每一个人演一次戏我就会演戏了，每一次演戏都是一个新的学习，
2: 对，
0: 新的学习，然后重新让你重新塑造一个角色，就跟一首新歌一样，我能唱好30里铺并不代表我能唱好来花花，
1: 对，
0: 就是你接触的东西多了，你才能通过你的这种积累的知识多了，积累的这个阅历的东西经历，你才去打造好那一首歌曲。
2: 对
0: 啊，所以、就是、
1: 每一次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0: 对啊，所以就跟歌曲一样，每一首歌，它每一首歌都是看你去怎么理解呢。同样一首歌，然后几个歌手唱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有的歌手唱出来特别入心入耳，那有的歌手唱出来大家听见。
2: 干巴巴的、
0: 就是一首歌，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义务自敬，永远学不完，永远学不完，他的东西，艺术的东西太深奥了。
1: 好的，好，感谢王老师的一个动情的分享哈。接下来我们将稍休息一下，之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

0: 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5: 这里
6: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6: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6: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6: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6: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呢再一次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好的，有请王老师再一次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1: 非常欢迎王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王小怡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院长，在大型的秧歌剧《米之仆役随德汉》当中呢担任一个女主角青青，获得了一个中国第九届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多年来呢也是一直深耕到陕北民歌的舞台当中啊。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刚才和王老师聊到了很多哈，
0: 对，聊到了很多。对，刚刚呢说到了王老师的这部秧歌剧哈，《米之仆役随德汉》哈，那我们呢也是非常的
1: 还想听一听王老师的歌声啊。
0: 对，能不能有请王老师在现场，能不能为我们来把这个《米之仆役随德汉》当中为我们节选一段唱一下？
2: 那我就清唱一段啊。这都是十几年，快二十
1: 年了。
2: 那个我唱的是那个《青青一出场》，女主角青青一出场是这个曲子是赵季平老师做的。我给大家简单的哼上两句吧。
1: 好的。

0: 这个欢呼声必须要送给王老师了。我就是说将一段非常长长的这个欢呼声送给我们王老师哈，我们要现场要将掌声也要送给王老师。谢谢谢谢。对，那么王老师呢， 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个国内的舞台哈，然后呢多次登上了什么央视舞台，而且呢还走出了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那么在外演出的时候，那么王老师，那么外地的听众或者是外国的听众，对我们陕北民歌大家听到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们每次出去陕北民歌特受欢迎，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那个旋律又简单又好听，就是它的旋律好听，它都是上下句，
2: 对，
1: 这不管听懂听不懂啊，他就觉得那个旋律好听，旋律出来就朗朗上口了。我记着我前年的时候去那个去我们出访那个俄罗斯啊，库尔干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天演了三场，然后当时我们带的舞蹈也有我们的器乐，还有我们陕北民歌，我当时也在想，我说舞蹈大家能看到了，器乐大家可以去听，因为它都是全人类共享的，也是就是 沟通的这种，但是这个陕北民歌一个是语言能听懂嘛，然后我当时我就唱了陕北民歌，但是底下的观众特别热情，上去特别热情，后来下来以后我下来以后他们围着我，哎好多人给我交流了，最后知道人家是人家俄罗斯人是怎么样，他把这个他们是有那个手机上有一个翻译软件，他把翻译软件打开把这个民歌翻译出来，他不是看到了歌词，然后他就说听见歌特别好听，就是旋律特别好，然后他就把那个歌词打出来，然后他就很受欢迎，所以我觉得说陕北民歌还能受到国外这么欢迎啊，我就对我们陕北民歌说我就一定自信，我们完全走出国门唱陕北民歌
0: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对，我们近几年呢榆林市民经常能在这个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活动当中看到王老师呢登台演唱啊，就是大家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我去年专门打开也是看到了王老师在现场演唱啊。那么常年参与本土的新春文旅演出，那么<笑>
1: 就是在我们这市里边参加这样的演出，和您呢我们知道您呢也会经常的下基层会面对面的唱歌，那么这两种唱歌就是有什么感觉上有什么不同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2: 就是当您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面对面的跟这个百姓们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些群众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两种感觉你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首先是不管在舞台上还是面对面，就是我们的陕北民歌 它是它的观众缘很多，还是很受欢迎。但是就是在舞台上，就是我自己认为舞台上它可能是跟观众有个距离感，观众是通过舞美呀，通过舞台上你的那个表演呀，然后你的造型呀，还有你的演唱，它是各方面去欣赏一种艺术的感觉。但是在基层，比如说我们面对面的跟老百姓去唱歌，就是新的一种走境，能入心。 就是你在唱歌，你的每唱一首歌，然后你的表情呀，或者你的眼神呀，跟老百姓用心去给他去唱歌，老百姓会被你打动的，他觉得他就跟你走得很近。
0: 对，
1: 就是能
0: 心与心的交流，
1: 就是你把歌唱给他，他就觉得你是唱给他的。
0: 对，就是面对面的跟我们的老百姓一起唱歌是更加的融入了老百姓当中了。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嗯嗯。
1: 那么这样一路走来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低谷的时候呢，或者是就迷茫的阶段呢？有嘛，年轻的时候就有过，年轻时候当时我记着我艺校毕业了，也从事了那个专业舞台上的演员了，然后好多人也跟我说啊，现在流行歌曲唱流行歌，你老唱这个陕北民歌了，那你能火起来，你能红起来吗？ 现在你看流行歌曲，人一首歌曲就可能唱火了，甚至一辈子就可以一首歌唱火。
0: 对，
1: 也有这样的迷茫。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想追求，哎呀，或者成名呀，可能我会得到更多的人喜欢。但是后来，我又这么去想，我觉得一个是我是个民歌手，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民歌，就包括我从小受的就是感染力啊什么的感染的都是民歌，包括我从事多少年唱歌，我觉得 我要守住初心。
0: 对，
1: 我觉得我又是个民歌传承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我是个本土歌手，我去唱我们本土的东西，本土的民歌，可能我的理解和感受要比别人更深一层，我能唱得更好。如果我去唱通俗呀流行歌曲，我是去模仿别人，我觉得没有特点。 反正我是用唱好，我觉得一件事做好，不是做，不是说别人能做事你就能做好，我能做好一件事，我把本土的一件事做好，我觉得已经很值了。
0: 对，只要我们坚持唱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唱好，
3: 唱精，
0: 这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1: 所有的事情坚持是最难的，
0: 对，
1: 就是不管它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只要能坚持到底，那就是伟大的。
3: 其实对于王老师来说，现在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来进行坚持着陕北民歌，从年轻到现在，年轻时候自己唱，现在是指导年轻的一辈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
1: 对，
3: 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且现在来说做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我记着有一年有一个人要给我写一下，就是我们陕北民歌背后或者陕北民歌手的背后，
3: 对，
1: 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候他让我他说他不知起个什么题目了。当时他跟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谈到无形中一句话，我说我对陕北民歌的爱好，我用什么词说了？就是每个人把人生中就是，可能年轻时候就是爱情呀什么这种最美好的追求，我觉得我把歌声嫁给了爱情。
0: 对。
1: 他一听这个词以后，他就把这个词打成那个文章的头了，我把歌声嫁给
0: 了爱情。我把歌声嫁给了爱情，哦，好浪漫的一句话呀。
1: 对啊。所以就说我用什么表达我对陕北民歌的爱，我也没办法表达。
0: 那就是爱情，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最美好的。我认为就是我每次唱起歌，我每次去从事这行，这也是我是最幸福的，最美好的。
0: 对，我们能在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当中找到幸福感啊，非常难，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3: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0: 王老师呢也是一直呢在推出不少的全新的作品哈，我们了解到去年呢就推出了好几个作品哈，什么想起当年的感生林、信天儿歌、山丹丹红、山丹丹燕，还有呢这达达来啊，很多啊。介绍一下，那么
3: 当时怎么是创作的，灵感是在哪里呢？
1: 这几首歌都是我们新创的民歌，新创的民歌。我们在创作新创的民歌，首先我们要守住初心，就是我们本土的民歌，就是原始底蕴不能低。但是再有我们随着时代的，包括我们音乐上，我们的配器上，或者我们的演唱上，可能更能就是扩展一些，所以我就是创作了这几首歌。我就说一下，那几首歌《信天儿歌》呀，什么《这达达来》，都唱的是我们陕北这块，就我们现在的陕北的现在人的生活。然后我就说一下那个山丹丹红、山丹丹燕。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所有人觉得山丹丹红、山丹丹燕就是我们的那个红歌。全国都唱响那首红歌，一道道水，山来一道道水啊，咱们中央红就到陕北。但是我觉得就是山丹丹，我后来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去理解呢，山丹丹是我们生长在我们黄土高原上的
0: 一种植物
1: 、一种花，它能在这个黄土高原上顽强的支撑了多少年？山丹丹，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毅力。它也是百花园里盛开的一朵花。所以我就把这个山丹丹红、山丹丹燕，就是以黄土高原盛开的一枝花，我是用这样的创作手法去创作的。
0: 对，讲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得听一下这首歌了啊，《山丹丹红、山丹丹燕》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好的，我们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小怡老师在去年的一首新作品《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啊，也是同样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王老师聊到他的这个艺术生活了哈、啊。
1: 对，
0: 那么作为陕北民歌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知道王老师呢，平时呢是经常的参与这个民歌教学哈、啊，给很多的年轻人教学哈、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在学习陕北民歌当中，他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啊？
2: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因为一代人跟一代人生活的年代
0: 场景不一样，
2: 环境不一样。
0: 对，
2: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传统民歌不能忘记，我们要去传承学习唱。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传统民歌他可能会学，但是他可能就是我教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讲一些场景，这个歌产生的年代呀、产生的时代背景呀，但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都听到的是大多的是传统民歌多一些，所以他现在新民歌少，他也要跟上这个时代走了，
1: 是，
2: 所以他想就是新的民歌太少了，就对他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要一定要新创一些新民歌，就像我们去年我们这些歌，就《信天儿歌》呀，《山丹丹红山丹丹艳》，想起当年的赶森林呀，其实就是在原始的基础我们又拓展了，无论从音乐的那个是那个配器呀，加入一些新的
0: 一些全新的元素了，
2: 全新的一些新的时代的元素一些，就是为吸引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它。
1: 对，不仅仅加入这些元素，包括歌词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的。
2: 变化，
1: 原来老的一些歌曲都是那种比较苦一点的，而我们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对啊，我们
1: 新民歌当中越来越甜了，
2: 就让我们要唱新时代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可能更能接近于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就可能就。

0: 喜欢的理解。
1: 对对，
2: 好，那么王老师哈，那么对于我们就是我唱这个活动哈，接下来晋级的选手，那么您作为导师哈，有哪些这个演唱舞台表现方面的一些好的建议送给他们？同时呢，就除了我们参与这场活动的，还有一些呢很爱好陕北民歌的，可能没有参与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来送给他们呢？
0: 就是我首先就是能我们晋级的歌手，首先要恭祝他们啊，有机会在舞台上呢去更好的又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因为关注力很多。因为这次比赛我觉得老百姓的关注力特别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歌手，就是我当时当评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缺一点，就是在舞台上我们首先是美，它是个美学，所以上来以后一定是服装上我们要注意，包括化妆给大家留个好的印象，然后再主要的是一定要学歌，要很重要。每一个歌手他的音域啊，包括他的这个演唱的他的声音的张力能达到多大的程度，所以他学歌很重要。如果你的声音张力不是很强的话，你就学一些适合你的歌曲，太大力你控制不了它，然后你就不能就是塑性
2: 不能很好的
0: 演唱它啊，
2: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学适合自己的歌曲，这是给歌手们参加竞技的歌手，他同时我对这个我们年轻的陕北民歌歌手们，我给他们寄予希望，他们大胆的去唱陕北民歌，而且你是个陕北人。我们陕北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每个人都至少要会唱一首陕北民歌。
2: 对，
0: 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要，每一个陕北人都抱着要，我们的陕北民歌就会传承下去，一路走下去。
2: 对，
0: 对
2: 我们人人都要会唱陕北民歌，人人呢都有将陕北民歌传下去的这个
0: 责任
2: 和
0: 义
2: 务啊。
1: 对，
2: 说的太棒了。好，那么王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歌曲呢？
0: 可以，我给大家唱一首传统的吧。
2: 好，
0: 我给大家唱一首《期待可可点灯》吧。
2: 好
1: 好
2: 的。

0: 太感动了哈，这首歌听的真真听着有没有想流泪的感觉啊？
1: 哎呀，就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可以看得到的话，这个王老师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不仅是在舞台上，包括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他只要是一唱起歌一唱起陕北民歌的时候，那种状态都是完全就是投入进去的。
0: 哇，我听的刚刚真的是很想流泪的感觉，然后我鸡皮疙瘩起来了，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做客我们歌从陕北来节目哈，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呢也是和王老师呢近距离的了解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聆听到了王老师呢数十年扎根黄土地的音乐故事，也一同呢探讨了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1: 当然黄土有声歌传万里，也是期待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之上
0: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的母亲大人特别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最近她开始刷抖音之后又在阳台种起了菜，还给我安利。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阳台是有尘土的那一种。后来亲眼看到我妈种的水培蔬菜之后竟然动心了，她种的是芽苗菜，不需要土，在家里面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种出来。其实除了芽苗菜之外，还有生菜也可以在家种，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健身经常冰箱要必备生菜的朋友，倒是可以考虑起来在家种种生菜。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会花很长时间，戴习惯之后就会产生依赖感。眼科医生指出说，15岁之前和40岁以上的人就不适合戴隐形眼镜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生眼球的视轴尚未定型，如果早早戴隐形眼镜的话呢，容易产生角膜缺氧和生理代谢障碍等等。人到40岁之后呢，眼部组织也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眼球耐受缺氧的能力下降，因此戴上隐形眼镜也会导致眼球缺氧而诱发眼角膜感染等等。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也处于这个区域之外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去戴隐形眼镜了，换上框架吧。来听下一首歌，伍思凯《这边那边》。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为什么有时候补了觉起来之后还是觉得非常困呢？有医疗专家给出解释说，补觉之所以对身体和大脑的疲劳恢复没有明显帮助，主要是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人在彻夜睡眠过程当中分为两种睡眠，一种是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熟睡但是脑部清醒的状态；一个是非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脑部完全熟睡的状态。两种状态会交替出现，就寝时间如果超过了6到7个小时之后，睡眠就会变浅，并且以雷姆睡眠的状态持续下去。因此想补觉的人即使睡过了7个小时，对休息大脑消除疲劳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想要比平时多睡那么一会儿，应该是早睡而不是晚起。我是夏文静，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翻唱自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在93年，而现在听是不是觉得也没有太多违和感？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一旦内容好听，真的是经久不衰的。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如果你想听温暖一点的男版，那我就推荐胡夏现在这一版。他并没有对原本的旋律进行改动，只是把原来孟庭苇的女声换成了自己。好的歌手都有那么一个特点，只要他觉得合适的歌，总能唱出一种跟原唱没有一点关系的味道。来听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2011年 Gigi 的一首代表作。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听 Gigi 的音色的，她音乐最火的那几年也恰好是途经了80后一代的青春吧，学生时代那个手抄歌本的时光。你还记得那些被你保留在笔记本当中的歌词吗？我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
4: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17: 难道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黄龄。这个唱歌感觉一直都很特别的一个人，专门为歌迷创作的一首作品，歌名就取名为特别。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在00年代，陈晓东当年也是颜值在线的一位男艺人，浓眉大眼、卧蚕还有酒窝，好像这些看似好看的特征都在他脸上。最主要的是他唱歌还是那么让人动容，你说他当年的女歌迷怎么会不爱他？这首歌呢，也是他事业最好的一年发行。专辑当中除了这首歌之外，最出名的一首《比我幸福》，对，你也很熟悉吧？这是记录了陈晓东辉煌时期的作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烟火，这是93年他的歌，他还有一个广东话版本叫做一天一天等下去，可能很多人更熟悉这个版本吧，因为当时这首歌还作为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新同居时代的插曲。至于普通话版本的烟火呢，是在广东话版本发行之后。不过关于吴奇隆的音乐，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停留在小虎队时代吧，尤其是七八零后，不是吗？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金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当时这个短发的女生就像是一阵非常清凉又温柔的风，吹到了大家的面前，让人为之折服，也成为了她的歌迷。于是你会发现，身边陆陆续续开始有女生开始模仿她，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继续来听听这首我以前很喜欢、经常单曲循环的歌《Rainy Day》，收录在他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以前想单曲循环听一首歌，可没有现在这么舒服，点一点就可以了。你是需要不停的一次一次去倒带的。没有

摄影机，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张学友的翻唱《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的原唱是郑婷，93年张学友重新翻唱，然后收录在了《祝福》专辑当中。来回味一下。春风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陪伴。李健曾经在采访当中这样评价王菲，说真正的天才都是无师自通的，他没有学过音乐，不会乐器，就靠感觉，对音乐的领悟力、理解力与生俱来。品味后天还可以培养，但是天分也非常的重要。张亚东说过，王菲平时看起来是嘻嘻哈哈的，录起音来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她就是很精准的，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状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菲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要带你来听听阿杜。当年和朋友参加歌唱比赛，然后被唱片公司发掘，然后走红，在很多人眼里他也算是曾经的幸运儿，但是因为没有持续的音乐支撑，全靠别人写歌来维系，所以他很快的也没落了，过气了。来听听看他2018年的重新发声，唱了这首《备忘录》，还是那个很有记忆感、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只是呢不再撕裂，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以及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来听听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黄龄特别，这是收录在黄龄10年发行的特别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由宋阳作词作曲，没有特别高难度的转音，也没有另类的曲风，没有很多复杂的修饰，就是简单的钢琴加弦乐伴奏。黄龄也用她软软的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和扎实的唱功，诠释出了女生的情感和心声。
1: 只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
3: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4: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天分。

刚刚听到这是天分。继续来分享一下泡沫，这是邓紫棋2011年的创作，当时她正处在一段失恋期，觉得很压抑，就一个人买了机票飞去美国纽约，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她在纽约很热闹的街头看到了一些小丑在吹泡泡，那个画面很美，但是在当时的她看来又引发了不一样的遐思。她觉得泡泡虽然在那一刻很美，可是用手一碰就破了，很美丽也很脆弱。

齐秦的歌真的有很多的翻唱版本，李健也曾经在歌手上翻唱齐秦的《袖手旁观》，张震岳、蔡健雅改编了《思念是一种病》等等等等。当年他真的是影响了一代的音乐人，作为乐坛标杆式的人物，他也用他深情洒脱的歌声陪伴了我们的青春。听他的歌最棒的是，你不用去看歌词去动脑筋，只需要投入的去感受就可以了。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许美静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5年的《遗憾》专辑当中，陈嘉明包办词曲的《铁窗》。印象当中，它还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演的女主角是萧蔷，还有林心如。也因为这一部剧，当时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一首歌。正好呢，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就是没有烦恼也要自寻烦恼的年纪，就是被这种莫名其妙的悲情和孤独感一下子打动了。

嗨，各位好，欢迎又一次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一零一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悦动早高峰直播时间段是早间的7:30到8:30，午间是1:30到2:30重播。那么欢迎大家呢持续守候。另外呢，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下载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时节步入大暑，热浪席卷南北大地，那盛夏的燥热笼罩着一座座的城市，寻找一处清凉，躲开蒸腾的暑气。古人有言，目前无事即先香，当外界喧嚣燥热，心安之处就是秘境。而塞上榆林呢，恰好藏着这一份难得的惬意。当全国各地酷暑难耐，这里长久维持着23摄氏度的舒适的气温，那不用远赴深山，也不必长途的寻觅，在长城脚下黄河之畔就可以邂逅这一份悠然的心境。这个夏天呢，悦动早高峰重磅推出特别企划清爽榆林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为风自长城起，歌从陕北来，清爽游榆林。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呢，聚焦多条精品旅游路线，带您检索23摄氏度的塞上榆林，悠扬夏日旋律搭配榆林千年的城市底蕴，来抚平早高峰的匆忙，消解整个夏日的燥热以及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伴随着歌声一同来奔赴这一场榆林的清凉之约。

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玖哲《夏天》。大暑是一年暑期的顶点，闷热裹挟日常，困在楼宇之间，难免会心生烦闷。与其任由烦扰这种燥热扰乱心绪，不如呢奔赴塞上榆林，任凭外界热浪滚滚，长城吹来徐徐的长风，吹散满身的暑气，黄河翻涌万顷碧波，抚平内心的浮躁。那抓紧暑期出游黄金窗口期，欢迎各位来到榆林，把夏日旅途过得松弛自在尽兴。希望我们在夏日当中相遇。接下来要听到喜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此刻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各位来送出的清爽鱼鳞系列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风自长城起，歌从陕北来，清爽游鱼鳞。刚刚听到喜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那么在这个夏天我们相遇在鱼鳞。这个暑期呢，鱼鳞整合了文旅资源，推出了多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啊，叠加重磅惠民福利，将边塞雄关、丹霞这个峡谷、黄河风光、田园乡野尽数的收纳在一起。那接下来呢，伴着一首首的夏日单曲，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探寻塞上风光，逐一的推荐游玩的路线。首先第一条，长城文明溯源之旅。那么线路是依托明长城来这个脉络铺陈啊，串联起比如说抚州古城，你有去过？我有去过吗？我是建议大家去一下石马遗址，还有镇北台、红石峡、铜万城、靖边波浪谷、定边花马池的盐湖，一路行走，触摸岁月的痕迹，探索400万平方米史前的石马皇城，来回望远古文明，探访匈奴古城铜万城，来读懂大漠的兴衰，波浪谷吃的丹霞地貌，随便拍都可以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另外呢，花马湖这个花马池盐湖啊，澄澈如镜，治愈所有的疲惫。还有就是杨家城菠萝古堡，静静的矗立在那里，不断的诉说着绵延千年的边塞往事。如果说你偏爱厚重的历史，热爱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那么这条长城线路是一定不要错过的，尤其呢是在周末的时间，可以约着朋友家人一起出行。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小城夏天》。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在你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在哪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形容榆林。那听完这首温柔舒缓的宁夏，我们来开启第二条的旅程，黄河风光专属的线路。那沿着黄河榆林段蜿蜒前行，洱林瀑大草原、红碱闹，还有黄河入陕第一湾、嘉县白云山、木头峪古镇、赤牛洼民俗村，还有五堡石城，一路风光无限。这些地方你都有去过吗？非常的幸运，我都有去过。那我觉得沿黄行这一路非常适合夏日出行，很美哦，很漂亮。那在这里呢，既能够目睹九曲黄河迂回奔腾的这种磅礴的盛景，来打卡黄河东路、太极盛境这样现在热门网红的网点这个点位，也可以走入依山而建的窑洞古村落，沉浸式的感受黄河岸边原汁原味的陕北烟火，来观光赏景、人文研学、乡村漫游融为一体，非常适合自驾长线的出行。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想要提醒大家呢，长城音乐季目前呢生态运动公园还在开放着，那利用周末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去游玩。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扎扎苏，这样一首歌叫做爱河，也是我个人印象较为深刻的。我觉得在夕阳西下傍晚时分来听这首歌是非常适合的。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
2: 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3: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清爽榆林之游榆林线路推荐。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到的是出生于长沙的乐队 CSBQ 送上的你听的摇滚乐，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满舒克的 Full Renew。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我们听到胡夏《夏至未至》，有很多的歌，它的旋律、它的歌、歌词，然后呢，每次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清爽榆林之游榆林线路推荐》，我是王可。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两条线路景观的路线。那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了，如果说不想长途的奔波，想要短途的轻松的出行，又该如何的规划呢？接下来这条榆林近郊的休闲研学线路就是非常绝佳的选择。那么行程是从榆林古城出发，依次打卡夫子庙步行街、六馆驿中心，还有陕北民歌博物馆、镇美台、红石峡、芒华梁、黄土地质公园，还有不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而且最近呢，他们那边是有露营啊，非常漂亮，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周末出行。那我们可以在各大文博场馆来细读榆林千年的文脉，奔赴麻黄梁、定格黄土高原雄浑壮阔的景象，那也可以走进红石峡品读石壁之上流传百年的摩崖石刻，还可以前往卜浪河来感悟代代相传不屈不挠的治沙精神。那城市休闲、拍照打卡、红色研学，这样一条线路全部都可以兼顾的。

许巍《夏日的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聊一下在榆林清爽榆林啊这样个季节当中，我们如何去游玩，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清风穿过黄土沟壑，拂过乡街田野，那送来独属于陕北乡野的温柔。最后一条线路呢，是想送给想要逃离城市喧嚣来享受这种慢享度假时光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乡野田园之旅。这个线路呢，是囊括了赵家堡、高溪沟、梁家沟、郝家桥这样一些的网红美丽乡村，来搭配多处的星空露营特色的窑洞民宿、山野旅居营地啊。这里主打的就是田园慢生活，远离车流还有人潮，白天呢体验农耕乐趣，感受乡土的风情，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仰望塞上漫天星河，伴着旷野清风

然入眠，亲子短途度假，好友结伴休闲，还有露营爱好者可能都会爱上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张国荣《春夏秋冬》。

那我们在之前的介绍当中给大家规划好了旅行的路线，那出行的福利当然不能少，接下来的时间重点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2026暑期文旅全套的这个惠民政策。首先呢，就是榆林面向全体来榆游客与本地的市民发放2026文旅体商展电子消费券，那覆盖了旅游出行、汽车选购，还有商超消费、观影娱乐、新兴的休闲业行游全场景的优惠。第二则是全国应届中高考的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搭配身份证，可以免。

0: it back.
1: We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在之前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地方以及榆林的这样一些的惠民政策，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2026清爽榆林文旅消费季主会场的一些活动。首先呢，在月底的时候有民歌中国榆林特别节目，那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也在榆林中心城区将会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还有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举办榆林市第2届长城沙漠重装徒步越野邀请赛。8月份的时候呢，还有第2届长城美食周暨榆林美食这个食神大赛，这还是蛮期待的啊。8月份有陕北民歌音乐会。那在8月份的时候还有榆林文旅的宣传推荐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喜欢读书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清爽榆林阅读之美惠民图书这个展销，也有这样一个活动。我有看到在9月份的时候还有媒博会榆林美食活动，8月份的时候有美好生活周，当然很多人喜欢运动的朋友在9月26日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榆林马拉松，还有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8月22日清爽榆林明星演唱会，现在已经开始购票了哈。另外还有我们这个传媒中心来举办的我唱陕北民歌2020-2026全民唱响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如果说想去周边的话，那么有一些这个分会场的一些重点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在月底的时候有横山区首届无定河徒步越野赛，还有呢有二林兔大草原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总而言之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和一些优惠政策，那大家如果说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在榆林文旅的公众号上再去仔细的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也推荐了这么多的地方，长城玄谷、黄河揽胜、近郊研学、田园度假四条风格迥异的精品文旅路线，那搭配了2026暑期重磅的惠民福利，23摄氏度的清爽榆林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整个夏天的旅行方案，那剩下的旅途正在等待出发，塞上风光，静待远方来客，来榆林吹长城的长风，来观黄河奔流，共享一季清凉的避暑时光。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来看一看剩下的告别，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袁娅维啊，风自长城起，歌从陕北来，清爽游榆林。那本期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咯，期待我们在下期的悦动早高峰当中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0: 爱上副驾驶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再来回忆看看曾经也是从电影里面出来的大热过的单曲，我们先来听一波串烧，来感受看看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样的场景画面，是电影情节还是当时和你一起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呢？
1: 说无声

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是不是脑海里面有闪现过很多的画面？可能是当时看电影时候的场景，可能是那时候感触，可能是那个时候跟你一起走进电影院的人。说散就散，来自袁娅维的版本。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的这种歌手啊，就是不一样了，就变化很多，不像早些年这种电影大多是会有这种比较大牌大咖的歌手来演唱，现在呢就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而且呢声音声线的变化也会越来越多，说散就散就有很多的版本，有嘻哈版本、亚维这种深情版本呢、然后还有电影当中插曲的版本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会有八首歌曲，包括说散就散是在电影当中大热过的歌曲，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单里第六首林宥嘉的傻子，不知道这部电影多少朋友看过 Love， 但是呢他的这首歌真的还传播蛮广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他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他的感觉还在，就是因为他的歌还在唱。

林宥嘉的傻子，相比于傻子来说，因为爱情这首歌应该更多人会想到电影当中的画面了，比如说拿着手机啊去收录这个海的声音，还有大声呼唤心爱的那一方的名字，还有在电影当中哪些画面是你听到歌就会想起来的，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因为爱情。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在影视作品当中那些好听的原声音乐，或者是插曲，或者是主题曲。有人呢总想要帮你来总结，不管你愿不愿意，但是呢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你听过多少首歌，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哪一些歌上面，还有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你这个钱花在哪个地方。总是有这样的热心肠来帮你聚散，来帮你总结盘点。那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这些总结报告出来，接下来千万不要说外卖有总结，因为看到自己点了那么多外卖还是有点心酸的。其实我还蛮好奇说，这个关于 P 图有没有这样的报告。你像现在大家发照片的时候多了，然后 P 图的时候呢也多了，究竟哪一些滤镜是你喜欢的，然后呢可以总结盘点出功能是你平时会喜欢用到的，这个总结出来也还挺有意思吧。期待还有哪个热心肠来帮你总结总结呢。我还蛮想看到有什么豆瓣电影之类的，如果是我买票啊，这样，或者是猫眼啊，这样的购票 APP 来总结一下到底花了多少钱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

爱上副驾驶，继续陪你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准备的点歌歌单是影视作品当中、电影当中的音乐，那些大热过的单曲，当年他们可能都是会在年度的排行榜前几位，但是呢有段日子有段时间没有听了，再拿出来听可能会有很多的怀念，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包括画面在脑海里面。音乐的潮流风格变化还是很多样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品冠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聊呢，别忘了科幻题材呢还有这些影片。通常说到关于宇宙的太空的电影啊，你常常会想到星球大战，但是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应该是跟它齐名的，只是因为呢星球大战它可能辐射面会更广一点，所以很多人都忘记了还有这么一部星际迷航，或者你可以说还有这么一个系列叫做星际迷航。所以今天科幻题材的影片我们先从星际迷航开始说起哦。这个故事是改编自同名的电视剧，几十年来呢不断地被搬上了荧幕，最早的一部是在1979年的时候公映的。应该说和同期的星球大战来比的话呢，因为题材比较雷同，所以说星际迷航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马特·达蒙啊，他曾经说自己呢考虑过出演《星际迷航》当中那位科克船长，但这仅仅只是传言。后来导演非常礼貌地给回绝了，他说因为马特·达蒙啊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老了。接下来要跟你首先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星际迷航三：超越星辰》当中中国主题曲。这首歌曲《Lost in the Stars》是来自于张杰的演唱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st in the Stars， 来自于张杰的演唱，它是为呢《星际迷航三》对这个系列的电影的第三部《超越星辰》演唱的中国主题曲。一开始我听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张杰，老实说张杰唱功是非常的了得啊、哦。之前出道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声线呢跟欧西一些专拼实力的这个和音男团其实声线是很相近的，现在再听起来果然还是很耐听啊，唱功上。说到星际迷航这个系列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的第三部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这一首是由 Rihanna 来献唱的，但我想重点提的是她的 MV， 因为是全球首部整个影片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来完成的，包括这个 MV 的导演呢，他使用的这个 IMAX 摄影机是曾经用于拍摄美国队长三当中巅峰对决的场景。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一支音乐录影带是用 IMAX 摄影机在拍呀？大概只有星际迷航和 Rihanna有这样的魅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星际迷航的这首主题曲。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依然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跟你聊科幻影片的话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影片突然一下你想不起来，说起来的时候呢又会给他点赞，对不对？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阿凡达，算是一部超爽的爆米花电影吗？一个潘多拉星球让观众们心驰神往，不少人呢都把这部影片称为是有史以来特效最棒的一部影片。我记得当年哈、3D 吧，我连看了两遍，尤其是到最后到这个潘多拉星球大决战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是不停地在回想那个画面，确实是很过瘾。然而它的主题曲呢，确实也是跟众多的这种科幻题材的影片气质类型是一样的嘛，大气磅礴 I see you。

科幻题材的影片，那我问影片算不算科幻电影呢？我觉得要探讨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有乐趣的。王家卫导演他自己说呢，2046一开始故事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的简单，他想讲三个故事，每个故事呢都是从西方的歌剧来的。不过呢，因为这部影片跟花样年华同时在拍华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个房间的号码是2046，他觉得两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2046的故事就开始产生了变化。王家卫说，影片的灵魂呢依然是灵感哈，依然是来自于他御用男主角梁朝伟。而从一开始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就是梁朝伟，主要是讲的这个人怎么去面对他过去的情感。所以这个角色里头呢，有一个是他目前的现在的感情状态，而另一个是他想象当中的未来的那个人。所以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有将来。那么在2046当中还有一个人物木村，木村出演的这个人物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呢跟梁朝伟是有一面之缘的。总之你得去看看过之后就知道，哎，这两个人从过去到未来会是不是在一个故事线上发展。尽管王家卫是大导演，拍了那么多部影片，可是还是观众会觉得他的影片看起来呢总是让人看不懂也参不透。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一部和时间有关的电影最大的焦点其实恰恰就是时间。当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有收获了。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鹰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科幻题材的电影还有他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谁还记得香港的老牌科幻袁振霞？袁振霞这个角色呢，曾经在一书的《朝花夕拾》《弄潮儿》《天秤座事故》《小宇宙》等等小说当中出现，而且呢，一书也是遵循着袁振霞小说当中的称呼，叫卫斯理那位先生，叫白素那位夫人。那说到袁振霞系列啊，一共有32部作品，从1981年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创作时间恰好是整整10年。跟倪匡的其他的系列小说相比呢，袁振霞系列当中更加注重男女情感的这个部分，而且经常是一见钟情然后生死相许这种恋情，自然呢拍成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有深情款款的歌了。来，我们先听这首歌，看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电视剧。这首歌呢是来自黎明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over.

黎明呢是 TVB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当红小生。对，真的是这样，他主演过很多 TVB 的电视剧作品，而这一部改编自倪匡的同名小说的带着科幻色彩的袁振霞，可以说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了。这个电视剧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出品，一共20集，演员阵容可谓是一个豪华，就除了黎明之外，有李嘉欣、朱茵、红星、王菲，黎明在当中呢饰演的是男主角袁振霞。作为风流才子呢，倪匡笔下的男主角大都是堪称完美的角色，而且他是艳福不浅的。所以你看，有那么多现在来听是鼎鼎大名的这些女演员来为他做配角。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袁振霞这一部电视剧当中。黎明又能唱又能演，那自然呢当中的插曲音乐这个部分就是由他来包办。我们听《我的另一半》。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

0: 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暗，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7: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是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开场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慧欣演唱到的《爱情抗体》。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一起合唱到的《知否知否》，一首家喻户晓的古风金曲，温柔又治愈，百听不厌。胡夏清澈的男声搭配郁可唯婉转的女声，强强合唱，把岁月深情、人间温柔娓娓道来。世间万般匆忙，唯有温柔可抵岁月漫长。在喧嚣的晚高峰当中，愿这首安静的旋律能抚平你所有的浮躁，让你褪去疲惫，内心安然又沉静，期待周末繁花与温柔。

今天呢是星期五，又是一周的末尾了。忙完了一周的工作，也该给紧绷的生活、纠结的情绪来放个假了。萧亚轩的这首《放爱情一个假》，温柔又洒脱，不只是关于爱情，更是关于生活的。所以人生呢，不必时刻都紧绷，不必事事较真，暂时的放下烦恼，放下焦虑，放下所有的牵绊，把自己留给自己，把晚风

听完了温岚的《忍不住原谅》，我们换一份辽阔与治愈。阿鲁阿卓的歌声清澈嘹亮，带着草原的清风与暖阳，心上的罗家温柔又治愈。旋律一响，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当中，所有的压抑与烦闷都可以随风来消散。生活呢，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远方的风景与温柔。周五的晚上，抛开琐碎，让心灵来奔赴山海，在歌声里遇见自由与坦荡。

0: 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故事。动力火车极具力量的摇滚嗓音，唱出了执着、遗憾与释然。一条街道，无数次的往返，藏着放不下的回忆，也藏着慢慢释怀的成长。
1: 那双鞋黄灯了，
0: 来自于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路遥知玛丽。
1: 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
0: 世间最好的感情是久处不

不厌，是默默的陪伴，是双向奔赴。生活匆匆，我们奔波忙碌，却始终被温柔陪伴与爱意治愈。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遇见真心相待的人，岁岁年年安稳又温暖，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0: 在劫难逃的天真。
1: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出的一首歌来自于叶倩文，珍重，温柔又绵长，道尽了离别，期许与祝福。人生一程，山水相逢，皆是缘分。一周的时光悄然落幕，所有的疲惫也到此为止，所有的美好也希望都如约而至。一句珍重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愿各位呢周末无忧，岁岁事顺遂。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里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今年呢，这最离谱的金融闹剧，呵呵，算是让这个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玩的是明明白白的。哎，人家这事儿干的也是绝了啊！拎着两篮鸡蛋，哎，64岁识字有限的农村保洁老人就被啊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然后啊还被强行贴上了一个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签。就这位老人家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稳健，知道吗？好家伙，好一个稳健型投资者呀！我只能说，想出这招的这个人，咱说你就这个工作人员，你才是最稳的人。你看，就这波魔幻操作彻底撕碎了基层金融机构的合规遮羞布。这绝非简单的工作疏漏啊，而是针对群体的精准围猎，以办工资卡为幌子啊，拎两篮鸡蛋为诱饵。本该本人签署的法律文件被员工代签了啊！法定风险测评知情告知，全程敷衍作废，笔迹不符，风险错配，却靠漏洞走完了合规的流程。你这不妥妥的纸面合规，你实质违规吗？这不明修栈道，你暗度陈仓啊！这是。那想问了，为何要专挑高龄低学历老人下手呢？其实不用说，明眼人都能明白呀。答案非常的残酷直白啊，而且有点缺德，是吧？就是这类人群呢，容易被忽悠，对吧？不懂拒绝，维权困难，是基层冲业绩的最优耗材啊。这话虽然说不好听，但是理儿不亏，是吧？在畸形 KPI 的裹挟之下，老人不是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只是报表上冲指标的冰冷人头。嗯，说对不对吧？事后银行道歉问责，自查整改，流程齐全，但是我觉得没有诚意，对吧？你按着本子走，谁不会呀？你说。只问责基层员工，却无视层层施压的考核指标，完全你治标不治本。只要业绩至上的导向它没变，你放心，你还会有两篮鸡蛋的事儿，你说对吧？你合规始终是可变通的一个摆设，同类乱象必会反复滋生，层层风控关卡、监管条例，好家伙，彻底沦为了纸糊的摆设了。日常监管松懈，放任乱象，舆论发酵才仓促整改，这种被动补救是守不住金融底线的啊！代签造假、虚构投资资质，早已触碰了合规红线，绝非普通的工作失误。金融行业立身之本在哪儿啊？在于诚信，靠套路哄骗换来的亮眼的业绩，哎呀，实则是透支了信誉，自毁了根基。鸡蛋能刷出虚假开户的数据，却补不上崩塌的公信力。金融机构切勿被业绩裹挟着击穿底线，坚守合规与良知，方能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还记得说那个杭州某餐厅包间内的那位黄总吗？杭州餐厅黄总邀约事件，官方最终定论是认错人啊，流程不规范，没有摆拍的情况。而且这事儿呢也过去两三天了啊，我发现剧情也没啥反转的啊，这黄总也没出来现身说法啊。那我觉得也是时候咱们说一说，理一理，这是怎么回事啊？黄总邀约事件看似是一场乌龙误会，可是全网的集体警惕和共情根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条件反射。大家纠结的从来不是说这事儿啊对还是错，而是这短短的一句称呼背后藏着让人窒息的身份特权逻辑。是吧，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感觉说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是就怎么的，就是感觉我缺点啥呀，就似乎还有一种恐吓的意味，是不是？好像我不去是不是就是黄总要对我怎么怎么着。为什么能让人本能的不是？因为总啊这个称呼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是什么？比如说地位、资源，还有隐性特权的代名词。普通陌生人搭讪是平等的人际交流，对吧？但是你要打着老总的名号，你感觉你上了一个台阶，你知道吧？明白吗？借餐厅服务员传话的邀约，瞬间就打破了公共场景的平等底线，感觉是啥呢？你居高临下了，啊，你给我一种压迫感了，就似乎请我去包厢不是征得我同意，好像是命令我。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搭讪，而是公共服务被挪用为私人社交工具，那能行吗？你餐厅服务员本来是服务所有顾客的，维护公共秩序的工作人员啊，却变相的成为私人牵线的传声筒了。公共场地、公共服务，硬生生的被用来完成了私人社交目的，这就是规则边界的彻底模糊。这事儿吧，从来演说也不是孤立，对吧？而是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惯性，办事儿找关系啊，就医要找熟人。哎，饭局往这一坐得看身份啊，身份不行这局我去不了啊。久而久之，大家早已默认了，身份越高就越能调动额外的资源，人脉越广越能突破规则底线。所谓人情世故，很多时候本质就是特权对公平的悄悄借阅。网友的过度敏感呢，从来不是臆想，而是无数现实积累的一个心理投射。大家怕的不是什么一个总，而是规则向身份低头，公平向人情让步的潜规则。真正的社会文明啊，从不是没有身份差异，而是无论身份高低、地位悬殊，公共规则一视同仁，公共边界绝不松动。当这么总这么一个普通的称呼，当特权无法撬动规则，每一个普通人在公共场合才能拥有真正的踏实和平等啊。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透支童年的。最近呢，有一张画满黑叉的草稿纸，就戳穿了无数中国式童年的一个真相。12岁的艺考女孩小雨，在本子上啊，给自己画满了黑点，写下了"我不喜欢"啊这四个字。这稚嫩的四个字啊，看的人这心里面他就不得劲儿啊，是吧？这就是孩子被这个规训压抑之后，仅剩的无声反抗了。说也说不了，就只能在纸上写下来。你看，为了备战小艺考啊，他被严控饮食，强制减重，哎呦，烈日跑步，童年彻底被体重秤、集训、升学率绑的是牢牢绷绷的。哎，这可并非是个例，各教育赛道皆是如此，是吧？奥数占满周末，考级挤占课余，还有就是衔接班无缝衔接，无数孩子的成长就被流水线严格管控。当下的教育内卷有点什么感觉啊？有点复刻了并没管计的一个病态审美了。什么意思？古人啊，弯折眉枝，刻意塑形，扼杀生机。你看像不像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操作？如今孩子与机构用计划表、补习班、公立标准修剪孩子的天性，无需剪刀绳索，却以更精密的方式磨灭了孩子的随性、热爱，还有松弛，甚至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世人皆将孩子视作啊待打磨的半成品，却遗忘了他们也是鲜活独立的个体，对吧？成长为有用论，读书放空，贪玩休憩，皆被视作不务正业。那孩子的喜好与选择直接被忽视，被迫就活成了世俗定义的完美模样。是，咱说有些玉是吧，需要琢，需要雕琢，但是也得看玉的本色呀。如果自己玉本身的成色都不好了，你再雕琢有用吗？现在很多家长

最近啊，这连锁火锅的套路，哎，终于藏不住了。小龙坎一门店虚假宣传被罚了3000块，堪称餐饮界大型文字诈骗现场。可以说每一处都在精准的收割消费者的信任，但是他就只被罚了3000块钱。宣传全是高端啊，食物全是套路缩水。标榜什么鲜切牛肉，实则是廉价的速冻调理肉。主打的什么草原肥牛，产地根本和草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山东的普通食材。那咋的，是我地理没学明白吗？我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山东啊，号称什么养生乌鸡卷儿，配料表第一位竟然就是一个鸡肉。靠信息差玩文字游戏，以次充好，抬高溢价，把消费者就蒙在鼓里。大家偏爱连锁品牌，图的就是啥呀？品控稳定，吃的放心呢。可是不少连锁门店学坏喽，早已经就摸清了流量密码了，靠着大品牌口碑引流，然后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把食材给你换了，成本给你压缩了，可以说是疯狂赚黑心差价呀。最讽刺的那是品牌方的回应了，涉事食材啊为加盟商自行采购，和总部供应链没有关系。那咋的呀？放出去的品牌泼出去的水啊，跟你家一点关系没有了呗，就是啊，这哎呀完了。你看一句话就暴露了，彻底暴露了连锁餐饮的一个通病，就是啥呢？廉而不缩。品牌只管收加盟费赚流量红利，对门店采购品控运营放任不管，彻底悬空啊！事后全国彻查整改规范，看似态度诚恳，实则标准的亡羊补牢啊。而且咱说你罚款3000块钱，我的天，我不信他们能长记性，明白吗？你罚款3000，你跟挠痒痒有什么区别？根本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甚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不是也在鼓励呀？就罚了3000块钱，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吧？震慑不了逐利的乱象，只要松散的加盟管控模式不变，那同类的翻车你等着吧，迟早反复上演。餐饮行业口碑是底线，诚信是根基，品牌名气再大也经不起一次次套路消耗，别让连锁招牌沦为无良牟利的遮羞布，唯有严控品控，权责落地，不辜负消费者的信任，这才能走得长远呐。好了，今天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19。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1: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这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
5: 1820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今年呢，这最离谱的金融闹剧，算是让这个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玩的是明明白白的。哎，人家这事儿干的也是绝了啊！拎着两篮鸡蛋，哎，64岁识字有限的农村保洁老人就被啊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然后啊还被强行贴上了一个稳健型投资者的标签。就这位老人家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稳健，知道吗？好家伙，好一个稳健型投资者呀！我只能说，想出这招的这个人，咱说你就这个工作人员，你才是最稳的人。你看，就这波魔幻操作彻底撕碎了基层金融机构的合规遮羞布。这绝非简单的工作疏漏啊，而是针对弱势网子啊，拎两篮鸡蛋没诱饵。本该本人签署的法律文件被员工代签了啊，法定风险测评。

请知情告知，全程敷衍作废，笔迹不符，风险错配，却靠漏洞走完了合规的流程，你这不妥妥的纸面合规，你实质违规吗？这不明修栈道，你暗度陈仓啊！这是。那想问了，为何要专挑高龄、低学历、老人下手呢？其实不用说，明眼人都能明白呀。答案非常的残酷直白啊，而且有点缺德，是吧？就是这类人群呢，容易被忽悠，对吧？不懂拒绝，维权困难，是基层冲业绩的最优耗材啊！这话虽然说不好听，但是理儿不亏，是吧？在畸形 KPI 的裹挟之下，老人不是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只是报表上冲指标的冰冷人头。嗯，说对不对吧？事后银行道歉问责，自查整改，流程齐全，但是我觉得没有诚意，对吧？你按着本子走，谁不会呀？你说只问责基层员工，却无视层层施压的考核指标，完全你治标不治本。只要业绩至上的导向它没变，你放心，你还会有两篮鸡蛋的事儿，你说对吧？你合规始终是可变通的一个摆设，同类乱象必会反复滋生，层层风控关卡、监管条例，好家伙，彻底沦为了纸糊的摆设了。日常监管松懈，放任乱象，舆论发酵才仓促整改，这种被动补救是守不住金融底线的啊！代签造假、虚构投资资质，早已触碰了合规红线，绝非普通的工作失误。金融行业立身之本在哪儿啊？在于诚信，靠套路哄骗换来的亮眼的业绩，哎呀，实则是透支了信誉，自毁了根基。鸡蛋能刷出虚假开户的数据，却补不上崩塌的公信力。金融机构切勿被业绩裹挟着击穿底线，坚守合规与良知方致远呢。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还记得说那个杭州某餐厅包间内的那位黄总吗？杭州餐厅黄总邀约事件，官方最终定论是认错人啊，流程不规范，没有摆拍的情况。而且这事儿呢也过去两三天了啊，我发现剧情也没啥反转的啊，这黄总也没出这现身说法啊。那我觉得也是时候咱们说一说，理一理这是怎么回事啊。黄总邀约事件看似是一场乌龙误会，可是全网的集体警惕和共情根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条件反射。大家纠结的从来不是说这事儿啊对还是错，而是这短短的一句称呼背后藏着让人窒息的身份特权逻辑。是吧，一句黄总请你去包厢，感觉说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是就怎么的，就是感觉我缺点啥呀，就似乎还有一种恐吓的意味，是不是？好像我不去是不是就是黄总要对我怎么怎么着。为什么能让人本能的不适？因为总啊这个称呼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它是什么？比如说地位、资源，还有隐性特权的代名词。普通陌生人搭讪是平等的人际交流，对吧？但是你要打着老总的名号，你感觉你上了一个台阶，你知道吧？明白吗？借餐厅服务员传话的邀约，瞬间就打破了公共场景的平等底线，感觉是啥呢？你居高临下了，啊，你给我一种压迫感了，就似乎请我去包厢不是征得我同意，好像是命令我。最核心的问题根本不是搭讪，而是公共服务被挪用为私人社交工具，那能行吗？你说，餐厅服务员本来是服务所有顾客的，维护公共秩序的工作人员啊，却变相的成为私人牵线的传声筒了。公共场地、公共服务，硬生生的被用来完成了私人社交目的，这就是规则边界的彻底模糊。这事儿吧，从来也说也不是孤立，对吧？而是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惯性，办事儿找关系啊，就医要找熟人。哎，饭局往这一坐得看身份啊，身份不行这局我去不了啊。久而久之，大家，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

0: 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你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
17: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8: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9: 现在是晚上7点。
2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1: 爬起个三心
22: 吊起后，
2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再一次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王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1: 非常欢迎王老师再一次呢是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小怡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的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研究院的一个院长。那么在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忆绥德汉》当中担任女主角一个亲亲，那么也是获得了中国第九届优秀的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那么多年来呢，一直是深耕到了陕北民歌的舞台。当然最近呢，是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的协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来进行打造的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火热也是开展了。那么王老师呢，也是担任到了本次的一个赛事的明星导师。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这场全民民歌的一个赛事来进行聊一聊，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呀，选手的风采呀，同时来进行回望一下王小怡老师呢他数十年的民歌之路，分享一下近几年的全新的一些音乐的作品，一起来进行探讨新时代的陕北民歌如何来进行传承创新，走得更远。
0: 对，好的，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和我们一起呢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欢迎王老师。那么这次呢，也是受邀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导师啊。
1: 嗯，
0: 那么王老师最初来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当时接到当然激动嘛，又是陕北民歌大赛，而且我又去当评委，激动高兴。
0: 对，
1: 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2: 对啊，
1: 还是希望其实这样的一些比赛
0: 活动啊
1: 这些活动的比赛，
2: 就是通过这些比赛可以看看我们陕北民歌还有多少人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多少好的这个年轻的苗子嘛，就通过比赛可以看到这一些。
0: 对，
1: 对，
0: 那么前期呢，您呢也是担任了两场的现场的评委哈，也是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参赛选手。那么整体的这个选手水平，您在现场看的时候呢，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非常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选手呢？
2: 嗯，整体我觉得现在我们歌手的演唱水平都还不错。
0: 嗯
2: 啊，但是那个也有特别好的苗子。嗯，然后就是每一个歌手也看到他们的演唱歌曲特色不一样。记着我是参加的第二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扶鼓的歌手，
0: 对，
2: 他是盲人。
0: 嗯，
2: 当时上场的时候我说怎么是别人扶着上来。
0: 嗯，
2: 最后他上来以后，他说他是个陕北民歌爱好，他爱好他什么程度，他是他的所有歌曲，他会唱好曲都是通过就是手机呀，他每天去学习，而且他的演唱包括他的那个对陕北民歌的掌握的风格都很不错。所以我当时有点激动，我就是说哎呀，还有这么爱好陕北民歌，就是他的那个身体限制了他，但是陕北民歌没有限制他。他通过手机啊什么这种，他还是把他的陕北民歌唱出来，表达了他的一种形式。后来他给我打电话了，他是说他晋级了。我说晋级继续参赛，他说他其实参赛他还有点不太自信。我说你一定要去参赛了，因为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家认识你，也能激发好多人，就说我们都去唱陕北民歌。因为他自身是这样的人，就是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还去能做到这点，我就觉得是我们每一个就是喜欢陕北民歌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对象。
0: 对对，就是我们作为导师很欣慰哈，
2: 对，
0: 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真的是后继有人呐。
2: 对，
0: 就是也是呢，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此，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啊。
2: 对对对，
1: 对，其实刚才说到了是身体有缺陷的，那希望更多的这个喜爱陕北民歌的这些人们都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哈。
2: 对，
1: 那么本次呢，我们也是面向了全民啊，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可以来的。有资深的歌手，那有些时候说是我好像有点害羞，不敢在这个舞台上来进行展示，其实没有关系哈。不管你是这个会不会，或者说是你是不是资深的歌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普遍的哈，比如学生啊，
0: 只要您有一个
1: 只要爱好
0: 喜欢陕北民歌的心啊，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来参与，然后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学习啊，
1: 对。
2: 对，我觉得就是说业余爱好者他也唱陕北民歌，就是出现的问题啊，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业余歌手他是凭着他的一种情感呐、啊，或者他对陕北民歌的爱好呀，然后他用他的本能的嗓子去唱呢，所以可能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今天状态不好，或者他的声音就会嘶哑，或者今天声音唱的疲劳嘞也会嘶哑，或者嗓子会哑。但是如果是可能学一些发声呀，他通过他的什么鼻腔呀，那个咽腔呀，
1: 对，
2: 或者这种共鸣腔，
1: 嗯，
2: 然后就可能他的声音可能更圆润更好听一点，而且还能保护他的声音，
1: 也就是我们的演唱技巧。
2: 对， 对，演唱技巧，
1: 就是王老师说的就非常的专业化了。对，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现场呢我们大家的这个听众的这呼声也是很高哈，非常想现场来聆听一下王老师的歌声怎么样，能不能让我们保一下耳福？
2: 那我就哼上两句吧。
1: 好的。

0: 格莱花花好。
1: 非常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啊，非常的声情并茂啊，很打动人，很好听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能够看到王老师现场演唱的
2: 这种深情并茂的一种感觉。包括其实王老师一开口的时候，不管是唱哪个阶段，就是副歌部分也罢，我们一开口的时候，那种感情就已经是投入进去了。
1: 对，
2: 所以就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唱这个扇贝民歌的人，有的人偏向于唱经典的一些老歌，喜欢唱这些，包括喜欢听。那么还有些人年轻一点的人呢，是喜欢改变一些传统的民歌。那么就想问一下王老师，如何把这些原汁原味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来进行改编，还是会注重哪些技巧，还是情感会比较重要一些的？
1: 对，就是您觉得是老歌还是新民歌，这两种方式，就是觉得是哪一种是更加的，就是怎么样在技巧方面了，或者是
2: 融合？
1: 对，
3: 我觉得老歌和新民歌我们都要去接受，都要去作为一个陕北民歌爱好者，我们都去演唱。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唱歌是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掌握，因为传统民歌是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声音，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为什么传承？就是我们传统民歌产生的原因，就是当时是你看我们都唱的是什么，你在那个山上，我在什么什么沟里，然后招一招手怎么样啊。陕北民歌为什么产生，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是大山里面生活着，我们跟外界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通讯啊什么相当于都很闭塞，甚至跟外界就是闭塞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这一块就是我们农耕居住生活，面朝黄土啊，背朝天，
1: 就是一种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
3: 而且包括我们的环境呀，生活环境。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为什么说通过陕北民歌能听出来陕北人那个坚强，
1: 对，
3: 不屈，对生活不屈，
1: 甚至能看到我们的生活
3: 啊。
2: 对，
3: 所以说我们那个传统民歌为什么就是几十年走过来，一路走过来我们一直还受欢迎，所以我们传统民歌你看它都是上下那个比兴的句子呀，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我们传统民歌保护好唱好，我们每一个陕北人应该爱我们的传统民歌，传统民歌唱好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唱创作民歌、新民歌。为什么？我们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生活不一样了，我们陕北人又是一番新的天地，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民歌方式去演唱，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新民歌跟传统民歌都也给唱好。
2: 新民歌和传统民歌其实也是两个都是必须要来进行传承。
3: 对，因为我们跟时代在发展，我们也要跟着它的节奏在走，我们不能说老停留在原始的基础上。
2: 对，
3: 但是我们原始的东西我们不能丢。
2: 对对对，
1: 老祖先的东西不能
3: 够丢，那是宝贝的东西，那是传家宝。
1: 对。那么此次王老师参与的这个我唱的这个评委这个活动哈，那我唱呢就是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联手打造的一个赛事哈。那么您觉得像类似于我唱的这类官方全民赛事，对于我们陕北民歌的普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一个是让我们所有人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对陕北民歌的重视，包括我们现在不是陕北民歌也立法了啊，
1: 对，
3: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无形中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陕北民歌现在我们都很重视，我们作为陕北人应该去传唱它，传唱它，传承它，而且同时我就是这种比赛，我觉得它又是它不是写的是全民参与民歌赛，它也不分专业业余，这样就是让我们普通的歌就是爱好陕北民歌人都能走上这个平台去演唱，然后能发现自己的问题，通过评委给自己点评能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重新学习能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觉得，哎呀，我们人人都可以唱陕北，不是专业的能唱。
2: 对，
1: 只要喜欢大家都可以唱，
3: 都可以去参与，
2: 都可以站到这个舞台上，起码站到的这个舞台上之后，自己就已经赢了哈。
3: 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赛啊，就是我们还能发现新人，发现新苗子。
2: 对，
3: 可能有的人唱民歌特别好，他的感觉也好，声音也好，他还能唱好一首歌，但是他可能自己不自信，他就不敢上一些专业的舞台，他想的专业舞台他不敢，可能通过这种全民大赛，他觉得哎，不是专业都能参加，那我去参加，可能通过一次比赛，专家们或者老师们导师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好苗子，他可以通过这次比赛觉得他很自信了，因为我唱得很好，你看老百姓都喜欢，那可能他就会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
2: 得到老师的一个认可之后，他自信心也就会增加了。
3: 对。
1: 好的， 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分享了此次参加我唱的这个明星导师的一些感悟啊。
2: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看到现场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大家也非常的想知道这个王老师您从艺这么多年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走上从艺这条道路的？应该也就是很小就非常喜欢吧。
3: 很小，
1: 嗯、
3: 我是绥德人，我在绥德上小学的时候啊、嗯，就参与到学校那时候举办的活动多，也就让我去参与唱一些歌。
1: 嗯、
3: 那时候不懂，但是老师就教什么就唱什么、嗯，然后就是在那种演出中，然后我也接触到了，就是我们的民歌大王李志文。
1: 嗯，
2: 哦，
3: 啊，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真的值得我们敬仰的一位一个传统老歌手、老民歌手，真正是我们的歌王、本土歌王。当时他在唱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个子挺大，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就拿一个红腰带，
1: 嗯，
3: 一看就陕北汉子穿的那个衣服，
1: 嗯、
3: 红腰带，然后把那个腰里往前一竖，他就说我唱歌把这肚子勒紧以后，我的底气就足、
1: 嗯、
3: 啊，我的丹气就足了，然后唱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他唱的这个歌，哎呀，因为小孩子当时不懂，很受欢迎啊、
1: 嗯，
3: 然后无形中也就会跟着他唱、那个、
1: 跟着哼唱啊，
3: 哼唱一些，
1: 嗯，
3: 这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后来。等我卸载以后，我觉得那就是无形中人家说什么叫底蕴、
1: 嗯、
3: 就是我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一些东西。等到我后来因为也是喜欢唱歌，我91年就考入到榆林艺校，
1: 对，91年就考了，
3: 师从我们孟祖姐老师、
1: 嗯、
3: 然后孟老师一直带我就唱民歌，这一路走来，等我后来艺校毕业以后分到艺术团，刚好又是从此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专业，
1: 嗯，
3: 当时就觉得说啊，陕北民歌就这么唱吧，反正简单也好唱，但是等到我从事这行，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好唱的，因为我又把它坚持走下来，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1: 对、
2: 嗯，
3: 所以这一路走来，我就去，我从喜欢最后到爱上，
1: 对、
2: 嗯，
3: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又把它坚持下去，
1: 嗯、
3: 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干到底，
1: 对，
3: 坚持好。
1: 对，
3: 传承好，
1: 对，王老师要自己把歌唱好，
2: 对，
1: 更重要的是王老师身上肩负着这个传承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任务啊，
3: 我是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嗯、
2: 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
2: 担子更重了，
3: 一个是就是对我的一种就是信任吧、
1: 嗯、
3: 也是一种支持，把我评成省级非遗传承人，就更鼓足了我这种坚持传承的信心。
1: 嗯嗯嗯，好，说得非常好、
3: 嗯、
1: 那么接下来王老师是不是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呢？
3: 那我就
1: 再清唱一首吧，
3: 再唱一首吧，
1: 好好，
3: 嗯，再唱一个，我是绥德人，就唱我们绥德民歌吧，
1: 好，
3: 三十里铺啊，
1: 好的。

0: 汉，
1: 对，
0: 然后获了5个1第9届艺术节的文华大奖。
1: 对，
0: 我当时也是第一次演戏，现在我这几年我可能演了4-5部戏了，但是民主会是我的第一部戏，当时我都无从下手，我都不知怎么去，从来没演过，就是会唱歌。后来我们通过这部剧以后，我觉得对我自身的提高就是无论从表演上，因为通过一部剧，你演剧是用情感去演技，
2: 对，
0: 演完以后，然后通过你的表演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演唱提升了很多。我记着当时去北京有好多的就是歌唱家们说，一个好的歌唱家就必须要演剧，通过剧来提升自己，如果你不会演剧，你只能是一个歌手。后来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文旅融合又让民主会搬上舞台，十几年后搬上舞台，当时是让我去把这个重新排上，搬上舞台，搬上舞台以后，我们又排了就是经典版，把经典版恢复以后又排了那个精简版，因为他要为了融合旅游的那个团队过来去观看我们一部剧嘛，
2: 对，
0: 他通过一部剧认识一座城
2: 啊，
0: 拉动旅游。当时候我们就又排了一个精简版，当时这个剧艺最早的原始版是2个小时，精简版就变成了80分钟。排好以后也是很受欢迎，那时候一天到5月份的时候甚至一天演3场。然后后来以后我又排了我们所谓的网红版，当时候就是让我把网红版，就是我们这些现在呢就是网红的歌手嘛，让他们也参与到戏来。然后我又通过几个月以后，就是排了我把亲情女主角就排了7个亲情，就是配了7个亲情，就是我们要所有的歌手能参与到这，同时也对这些歌手，包括我们现在这些演过这些戏的歌手，包括郭涛呀，然后杜燕霞呀，然后我们 David 的贺娜呀，他们在演唱方式上无形中就提升了好多。所以我觉得参与戏就是给你各方面的提升。
3: 对，因为不单单是唱歌哈，
0: 对，
3: 要在舞台上要进行表演哈，
0: 对，
3: 而且那是一边表演一边唱啊，
0: 对，
3: 一个就是难度更加大了，
0: 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你如何带着情感去演唱。歌手就像你刚才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唱歌一下就进入情感，他就是通过这些学习以后演戏啊干什么，让你接受一个作品的时候，你瞬间就能进入情感。
2: 对，
0: 不是仅仅去演唱歌词呢。
1: 其实情感呢也是两方面来进行运用了。
0: 对，
1: 一个是对于这个女主角的一个情感，还有就是在歌唱当中的一个情感。
0: 对，歌词
1: 你也是来进行歌词当中的一个理解呀，歌唱方面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融入。
0: 对，
1: 两方面来进行融入情感了。
0: 对，
1: 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歌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3: 挑战啊。
1: 对
0: 啊，
3: 对，我们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哈，要唱好歌哈，必须呢还得就除了唱歌，就是尽量的呢要多去演剧哈，然后呢得到一个全方面的提升。
1: 对，
0: 就是我从事了艺术，我到艺术团工作，我们说我小时候就从艺术团工作，我都已经30年了。但是我在舞台上工作了30年，我是怎么去认为的，我觉得啊，什么叫义务自敬？谁都会说义务自敬。你要去过身心的理解义务自敬，我就真正的觉得啊，永远有学不完。我可能眼里这迷之破译不戏，那我下来演这个什么东方你就有个火，迷之破译我演的是18岁的亲情，东方你就有个火我又演一个教授和大嫂呢。到那个岁月韶华里，我又从年轻演到老年了，演到70多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白衣红梅，我又把这个人物公选人物怎么去抓住，然后他年轻时候什么样的心态，你要剧情里理解。所以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次演戏，不是每一个人演一次戏我就会演戏了，每一次演戏都是一个新的学习。
1: 对，
0: 新的学习，然后就让你重新塑造一个角色，就跟一首新歌一样，我能唱好30里铺并不代表我能唱好来花花。
2: 对，
0: 就是你接触的东西多了，你才能通过你的这种积累的知识多了，积累的这个阅历的东西经历，你才去打造好那一首歌曲。
1: 对
0: 啊，所以、就是、
3: 每一次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0: 对啊，所以就跟歌曲一样，它每一首歌都是看你去怎么理解呢。同样一首歌，然后几个歌手唱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歌手唱出来特别入心入耳，那有的歌手唱出来大家听见
1: 干巴巴的、
0: 就是一首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义务自己了，永远学不完。他的东西，艺术的东西太深奥了。
3: 好的，好，感谢王老师的一个动情的分享哈。接下来我们将稍休息一下，之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唱响驼城大地。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呢再一次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大家非常

0: 熟悉而且喜爱的陕北民歌名家王小怡老师。好的，有请王老师再一次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怡。
2: 欢迎王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王小怡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陕北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陕西省首届十大陕北民歌手，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十大杰出青年，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院长。在大型的秧歌剧《米之仆役随德汉》当中呢，担任一个女主角青青，获得了一个中国第九届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还参加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多年来呢，也是一直深耕到陕北民歌的舞台当中啊。非常欢迎王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刚才和王老师聊到了很多哈。
0: 对，很多。对，刚刚呢说到了王老师的这部秧歌剧哈，《米之仆役随德汉》哈。那我们呢也是非常的
2: 还想听一听王老师的歌声啊。
0: 对，能不能有请王老师在现场，能不能为我们来把这个《米之仆役随德汉》当中我们节选一段唱一下？
1: 那我就清唱一段啊。这都是十几年，快二十年了。我唱的是那个《青青一出场》，女主角《青青一出场》这个曲子是赵季平老师做的。我给大家简单的哼上两句吧。
2: 好的。

0: 这个欢呼声必须要送给王老师了。
1: 我是说将一段非常长长的这个欢呼声送给我们王老师哈，我们要现场要将掌声也要
0: 送给
1: 王老
0: 师。
2: 谢谢，谢谢。
1: 对，那么王老师呢，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个国内的舞台哈，然后呢多次登上了什么央视舞台，而且呢还走出了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那么在外演出的时候，那么王老师，那么外地的听众或者是外国的听众，对，对于我们陕北民歌听到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们每次出去陕北民歌特受欢迎，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那个旋律又简单又好听，就是它的旋律好听，它都是上下句，
0: 对，
1: 就不管听懂听不懂
2: 他就觉得学了
0: 旋律出来就朗朗上口了。
2: 我记着我前年去我们出访的那个俄罗斯啊，库尔干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天演了三场，然后当时我们带的舞蹈也有我们的器乐，还有我们陕北民歌，
0: 对，
2: 我当时也在想，我说舞蹈大家能看到了，器乐大家可以去听，因为它都是全人类共享，也是就是共通的这种，但是这个陕北民歌一个是语言能听懂嘛，然后我当时我就唱了陕北民歌，但是底下的观众特别热情，上去特别热情，围着我，哎，好多人也跟我交流了，最后知道人家俄罗斯人是怎么样，他们是有那个手机上有那个
0: 翻译软件，
2: 他把翻译软件打开把这个民歌翻译出来，他们是看到了歌词，然后他就说听见歌特别好听，就是旋律特别好，然后他就把那个歌词打出来，然后他就很受欢迎，
3: 所以我觉得还能受到国外人这么欢迎啊，我就对我们陕北民歌说，我就一定自信，我们完全走出国门唱陕北民歌
1: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对，我们近几年呢，榆林市民经常能在这个榆林过大年的秧歌展演活动当中看到王老师呢登台演唱啊。就是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去年专门打开也是看到了王老师在现场演唱啊。那么常年参与本土的新春文旅演出，那么就是在我们这市里边参加这样的演出，我们知道您呢也会经常的下基层，会面对面的唱歌，那么这两种唱歌就是感觉上有什么不同的不一样的感受呢？
0: 就是当您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面对面的跟这个百姓们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些群众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两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觉得首先是不管在舞台上还是面对面，就是我们的陕北民歌它的观众也很多，还是很受欢迎，
0: 对，
2: 但是就是在舞台上，就是我自己认为舞台上它可能是跟观众有个距离感，观众是通过舞美呀，通过舞台上你的那个表演呀，然后你的造型呀，还有你的演唱，它是各方面去欣赏一种艺术的感觉。
0: 对，
2: 但是在基层，比如说我们面对面给老百姓去唱歌，就是心的一种走进，能入心。就是你在唱歌，你每唱一首歌，然后你的表情呀，或者你的眼神呀，跟老百姓用心去给他去唱歌，老百姓会被你打动的，他觉得他就跟你走得很近。
1: 对，
2: 就是能跟
0: 心与心的交流了，
2: 心与心的交流，就是你把歌唱给他，他就觉得你是唱给他的。
0: 对，
1: 就是面对面的跟我们的老百姓一起唱歌，是更加的融入了老百姓当中了、
2: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么这样一路走来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低谷的时候呢？或者是就迷茫的阶段呢？
2: 有嘛，年轻的时候就有过，年轻时候当时我记着我艺校毕业了，也从事了那个专业舞台上的演员了，然后好多人也跟我说啊，现在流行歌曲那么火，你为什么不去唱流行歌，你老唱这个陕北民歌了，那你能火起来，你能红起来吗？现在你看流行歌曲，人一首歌曲就可能唱火了，甚至一辈子就可以一首歌唱火，
0: 对，
2: 也有这样的迷茫。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想追求，哎呀，或者成名呀，可能我会得到更多的人喜欢，但是后来我又这么去想，我觉得一个是我是个民歌手，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民歌，就包括我从小受的就是感染力啊什么的，感染的都是民歌，包括我从事多少年唱歌，我觉得我要守住初心，
0: 对，
2: 我觉得我又是个民歌传承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我是个本土歌手，我去唱我们本土的东西，本土的民歌，可能我的理解和感受要比别人
0: 更深一层，
2: 更深一层，我能唱得更好。如果我去唱通俗呀、流行歌曲，我是去模仿别人，我觉得没有特点。我觉得一件事做好，不是说别人能做事你就能做好，我能做好一件事，我把本土的一件事做好，我觉得已经很值了。
1: 对，只要我们坚持唱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唱好
0: 唱
1: 精，这就是一件的事情啊。
2: 所有的事情 坚持是最难的。
0: 对，
2: 就是不管它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只要能坚持到底，那就是伟大的。
0: 其实对于王老师来说，现在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来进行坚持着陕北民歌，从年轻到现在，年轻时候自己唱，现在是指导年轻的一辈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
2: 对，
0: 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且现在来说做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我记着有一年有一个人要给我写一下，就是我们陕北民歌背后或者陕北民歌手的背后，
0: 对，
2: 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他说他不知起个什么题目了，他跟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谈到无形中一句话，我说我对陕北民歌的爱好，我用什么词说了？就是每个人把人生中就是可能年轻时候就是爱情呀什么这种最美好的追求，我觉得我把歌声嫁给了爱情。
0: 对，
2: 他一听这个词，他就把这个词打成那个文章的头了，我把歌声嫁给
1: 了爱情，我把歌声嫁给了爱情。哦，好浪漫的一句话呀。
2: 对啊，所以就说我用什么表达我对陕北民歌的爱，我也没办法表达，我
1: 那就是爱情。
2: 就是我觉得就是最美好的，我认为就是我每次唱起歌，我每次去从事这件事，我是最幸福的，最美好的。
1: 对，我们能在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当中找到幸福感啊，非常难，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
1: 王老师呢也是一直呢在推出不少的全新的作品哈，我们了解到去年呢就推出了好几个作品哈，什么想起当年的感生林、信天儿歌、山丹丹红、山丹丹艳，还有呢这达达来啊，很多啊。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当时怎么创作的，灵感是在哪里呢？
2: 这几首歌都是我们新创的民歌，我们在创作新创的民歌，首先我们要守住初心，就是我们本土的民歌就是原始底又不能低，但是再有我们随着时代的，包括我们音乐上，我们的配器上，或者我们的演唱上，可能更能就是扩展一些。
1: 对，
2: 所以我就是创作了这几首歌。我就说一下，那几首歌《信天儿歌》呀，什么《这达达来》，都唱的是我们陕北这块，就我们现在的陕北的现在人的生活。然后我就说一下那个《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所有人觉得《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就是我们的那个红歌，全国都唱响那首红歌，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啊，咱们中央红就到陕北。但是我觉得就是后来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理解呢，山丹丹是我们生长在我们黄土高原上的
0: 一种植物
2: 、一种花，它能在这个黄土高原上顽强的支撑了多少年，山丹丹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毅力，它也是百花园里盛开的一朵花，所以我就把这个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就是以黄土高原盛开的一枝花，我是用这样的创作手法去创作的。
1: 讲了这么多，我们必须得听一下这首歌了啊，山丹丹红山丹丹艳，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好的，我们刚刚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小怡老师在去年的一首新作品《山丹丹红，山丹丹艳》，同样的也是非常好。

0: 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王老师聊到他的这个艺术生活了啊。
1: 对，
0: 那么作为陕北民歌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知道王老师呢平时呢是经常的参与这个民歌教学哈、给很多的年轻人教学哈。那么您觉得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在学习陕北民歌当中，他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啊？
2: 因为一代人跟一代人生活的年代
0: 场景不一样，
2: 环境不一样。
0: 对，
2: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传统民歌不能忘记，我们要去传承学习唱。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传统民歌他可能会学，但是他可能就是我教学的时候也跟他们讲一些场景，这个歌产生的年代呀、产生的时代背景呀。但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都听到大多的是传统民歌多一些，所以他现在新民歌少，他也要跟上这个时代走了。
1: 是，
2: 所以他想就是新的民歌太少了，就对他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一定要新创一些新民歌，就像我们去年我们这些歌，就信天儿歌呀，山丹的红山丹的烟，想起当年的赶森林呀，其实就是在原始的基础我们又拓展了，无论从音乐的配器呀，加入一些新的全新的一些新的时代的元素一些，就是为吸引现代的年轻人喜欢它。
1: 对
3: 对，
1: 不仅仅加入这些元素，包括歌词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的。
2: 变化，
1: 原来老的一些歌曲都是那种比较苦一点的，而我们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2: 对啊，我们
1: 新民歌当中越来越甜了，
2: 就让我们要唱新时代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可能更能接近于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就可能就喜欢能理解。
1: 对对，
0: 好，那么王老师哈，对于我们就是我唱这个活动哈，接下来晋级的选手，那么您作为导师哈，有哪些这个演唱舞台表现方面的一些好的建议送给他们？同时呢，就除了我们参与这场活动的，还有一些呢很爱好陕北民歌的，可能没有参与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来送给他们呢？
2: 我们晋级的歌手首先要恭祝他们啊，有机会在舞台上能去又能更好的展现自己，因为关注力很多，这次比赛我觉得老百姓的关注力特别大。
0: 对，
2: 就是我当时当评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缺一点，就是在舞台上它是个美学，所以上来以后一定是服装上我们要注意，包括化妆给大家留个好的印象，然后再一定要选歌要很重要，每一个歌手他的音域啊，包括他的这个演唱的声音的张力能达到多大的程度，所以他选歌很重要。如果你的声音张力不是很强的话，你就选一些适合你的歌曲，太大力你控制不了它，然后你就不能就是塑性
1: 不能很好的
2: 演唱它啊。
1: 对，
2: 所以就是一定要学适合自己的歌曲，这是给歌手们参加竞技的歌手。同时我对这个我们年轻的陕北民歌歌手们，我给他们寄予希望，他们大胆的去唱陕北民歌，而且你是个陕北人。我们陕北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每个人都至少要会唱一首陕北民歌。
1: 对，
2: 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贝，我们每一个陕北人都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就会传承下去，一路走下去。
1: 对，
0: 我们人人都要会唱陕北民歌，人人呢都有将陕北民歌传下去的这个
2: 责任
0: 和
2: 义
0: 务啊。
1: 对，
0: 说的太棒了。好，那么王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歌曲呢？
2: 可以，我给大家唱一首传统的吧。
0: 好，
2: 我给大家唱一首《期待可可点灯》吧。
0: 好
1: 好
0: 的。

0: 太感动了哈，这首歌真真听着有没有想流泪的感觉啊？
1: 哎呀，就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可以看得到的话，这个王老师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不仅是在舞台上，包括在这个做节目过程当中，他只要是一唱起歌，一唱起陕北民歌的时候，那种状态都是完全就是投入进去的。
0: 哇，我听的刚刚真的是很想流泪的感觉，然后我鸡皮疙瘩
1: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歌从陕北来节目哈，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呢也是和王老师呢近距离的了解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聆听到了王老师呢数十年扎根黄土地的音乐故事，也一同呢探讨了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1: 当然黄土有声歌传万里，也是期待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之上呢看到更多优秀的一些歌手们能够去绽放光彩，也期待着王老师呢是持续带来更多动人的那些陕北民歌的一些新作，继续把榆林的声音陕北的故事呢是唱到更远更远的一些地方哈。
0: 好的，再一次感谢王小怡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么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3: 不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开场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慧欣演唱到的《爱情抗体》。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感谢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一起合唱到的《知否知否》，一首家喻户晓的古风金曲，温柔又治愈，百听不厌。胡夏清澈的男声搭配郁可唯婉转的女声，强强合唱，把岁月深情、人间温柔娓娓道来。世间万般匆忙，唯有温柔可抵岁月漫长。在喧嚣的晚高峰当中，愿这首安静的旋律能抚平你所有的浮躁，让你褪去疲惫，内心安然又沉静，期待周末繁花与温柔。

今天呢是星期五，又是一周的末尾了。忙完了一周的工作，也该给紧绷的生活、纠结的情绪来放个假了。萧亚轩的这首《放爱情一个假》，温柔又洒脱，不只是关于爱情，更是关于生活的。所以人生呢，不必时刻都紧绷，不必事事叫着放下烦恼、放下焦虑的牵绊，把自己留给晚风和自由，留给我们。趁着周五的夜色，好好的松弛，好好的热爱生活。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遗憾、误会与不甘，那些放不下的过去、过不去的瞬间，终究会在时光里慢慢和解。温岚极具共情力的嗓音，把隐忍与温柔唱到了极致。忍不住原谅，不是软弱，而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愈。原谅世事的不完美，原谅曾经的笨拙，原谅所有的遗憾与缺憾。与过往和解，才能轻装上阵，奔赴新的美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温岚演唱的《忍不住原谅》。

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故事。动力火车极具力量的摇滚嗓音唱出了执着、遗憾与释然。一条街道，无数次的往返，藏着放不下的回忆，也藏着慢慢释怀的成长。那双鞋黄灯了，来自于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0: 享受平凡。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火星电台的路遥知马力。
2: 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
1: 世间最好的感情是久处不厌，是默默的陪伴。
2: 好的，一定会好的。
1: 生活匆匆，我们奔波忙碌，却始终被温柔陪伴与爱意治愈。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遇见真心相待的人，岁岁年年安稳又温暖，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0: 在劫难逃的天真。
1: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出的一首歌来自于叶倩文，珍重，温柔又绵长，道尽了离别，期许与祝福。人生一程，山水相逢，皆是缘分。一周的时光悄然落幕，所有的疲惫也到此为止，所有的美好也希望都如约而至。一句珍重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愿各位呢周末无忧，岁岁安然，事事顺遂。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三省六部制。隋唐之前，王朝常常面临相权过大的难题，极易滋生权臣专权。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开创了三省六部制，经唐朝进一步完善，这套先进的中央官制开启了古代政治制度的黄金时代，被后世沿用千年。简单来说，三省六部制把朝廷政务清晰地分成了决策、审核、执行三道流程，层层。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仪式。中共与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他闭嘴行不行？
4: 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一车的叔叔，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

0: 不出太逊吗？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搬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玉皇瓦斯突出的座，我们用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
3: 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4: 现在是晚上10点。
5: 22 o'clock。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晚上11点。2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出生于长沙的乐队 CSBQ 送上的你听的摇滚乐，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满舒克的 Full Renew。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听到来自吴奇送上的陪你旅行，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正在听到的歌唱来自于赵照，这首歌《人生大事》是电影《人生大事》的主题曲。
1: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欢，趁着风欢颜，就算路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宽的演唱，他也是一位独立的音乐人。听到大宽的创作《道别曲》。

界定大宽的曲风应该是治愈这两个字吧。很多的歌曲表达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以及对于经历着同样事情的人的一些抚慰。听完了大宽的道别曲，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复古的，非常有张强的个人特色，很强烈的气息，来自于张强的手扶拖拉机司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绝一下。
1: 朱桓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也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听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0: 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95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玩一整晚。 大麦所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0: 叫 Amy， 中文艾美，今年八岁，
1: 爱情歌
0: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1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2点。脱口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情

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5 o'clock。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

0: 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5: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点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
3: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小别真的胜新婚吗？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喂，你在干嘛呀？我刚上车，还要两个小时才到呢。你呢？到家了吗？怎么啦？想我了？我们才分开20分钟哦。亲爱的，你这个表现真的让我体会到了小别胜新婚的苗头哦。

以前就听人说过，跟男朋友小别胜新婚，见面就会抱在一起，你浓我浓，干柴烈火是常有的事儿，也基本每次见面都这样。就算是异地2000多公里，3-4个月才能见一次，每次他回来呢，都会去接他，至少提前1个小时站在出口，享受着那种每过1分钟就会开心一点的感觉。见面之后会天天腻在一起，陪他去看想看的电影，去吃想吃的东西，看想看的风景，感觉要把1天24小时1分钟都不浪费。出去就想牵着他，牵1分钟就少1分钟。每次他走，我也会去送他，那种悲伤的感觉不会随着送他的次数增多而减少，而他每次走后1个星期，我就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你不会后面几天也是这样吧？

0: 不过亲爱的，我今天打车的这个师傅真的好可爱哦，他听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个声音女友。在车上我还跟师傅闲聊了一会儿，师傅可幽默了，说在车里可有安全感了，还说
1: 一直都听这个，没事儿就听听他嘛。这慢都有讲这个声音女友挺好玩的，就是也别有一番那种风味嘛。他有时候你像他这声音很好听，再就是他很入戏，真的有一点像场景一样呗。我们这些就是特别是开车的人比较喜欢听，特别的就是像自己的家里的女儿一样。
0: 从声音女友到声音女儿，这样在生活中遇到温暖的陌生人是最容易治愈的，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都充满了善意。

亲爱的，我怕我们分开几天，你对我的喜欢就淡了，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毕竟相对于小别胜新婚，我更相信会一直爱你。

亲爱的男朋友，一直很想偷偷的给你写封信，但又怕这样有点矫情。之前放假的时候，我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跟着她忙前忙后，看着她起个大早，梗着脖子化妆，饿了一天没喝口水，不断的换衣服头饰，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觉得结婚真的好麻烦啊。可在婚礼的音乐声中，看着她被眼睛含泪的父亲牵着手送到掩饰不了笑意的新郎面前，他们牵手拥抱接吻，一起说出那句我愿意。我常常在想，我们会走到最后吗？最近呢，我开始偷偷收藏看到的100句土味情话，25句看到你适合说的开场白，36种暗示喜欢你的小方式，5种责备你姗姗来迟的小惩罚。我想，我应该能做好你的女朋友吧。我以前一个人生活，很努力，过得还行。在经过有些辛苦的尝试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管学习工作很累，也在尽量的照顾好自己，一日三餐没有落下，每天都有想减肥的小烦恼，但该吃的甜筒该喝的奶茶一点都没少。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个人飘着，偶尔独自逛逛这里的夜景，也会渐渐地爱上这座城市。好像是越来越习惯一个人了，可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让我很想你。

0: 一个人逛宜家的时候，却被情侣和三口之家包围，取得了好成绩，兴奋到极致，却发现没有人分享，委屈到想发朋友圈，反复斟酌却又删掉的时候，都很想你。我这个人有点矛盾，有时候羡慕恋爱的美好，有时候又感叹单身的自由，所以可不可以拜托你，请不要轻易放弃。如果有一天呢，我们都为爱退缩，可不可以再勇敢一点？我知道生活有时候蛮辛苦的，你是否也曾受过伤，流过泪，失望过，沮丧过？工作压力那么大，你要担负的那么多，但在这个宇宙的众多哀苦中，总归还是有一星半点的可爱。我希望我是你想要的那一点可爱。累了，你也会想起我。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一个外观看起来特别不靠谱的歌手，却能够写出曲调随意而入耳，歌词看起来似乎是乱写，但配上音色慢慢唱起来呢，又出人意料耐听的这么一些音乐作品。这个人就是陈小春。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善于思考的人啊，有善于思考的释然的方式，那不善于思考的呢，自然也有自己的释然的方式。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课业，一切困难都是这样。因为答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能够放下心中那个包袱，只要可以做到从容坦然就可以了。人生苦苦追求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只要做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不管长或短，都觉得一切足以，不枉此生。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